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在台二线呢，是在台72线这边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2线西行在埔子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南下汐止到南港路段呢，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始实施了。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78线东向在41.1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欸，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2: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搞炸搞炸！不论你现在是透过收音机收听，还是透过网络收听的你，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齐耀来上线哦。透过飞航连线，让您掌握最新的飞航动态。齐耀，交给你喽。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们，早安。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冷静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29度。有飞航的国内线各航点方面，天气也大多是多云到晴的。新北机场27度，澎湖及清美机场是28度，花莲机场是29度。上午有飞航的航点，香港国际线的部分是多云的，气温26度。越南的河内是多云的，气温27度。澳门的话现在是下雨的，气温28度。日本的冲绳是晴朗28度，东京是晴朗29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上午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的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最后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则飞安的讯息。机场四周禁止释放有碍飞安物体，以跑道两端的中心点向外左右5公里，以及跑道的中心线左右两侧 2.6 公里连线的范围是禁止释放有碍飞安物体的。范围大约是向北到凤山的中仑里，向南到小港的凤宫里，向东到大寮的新厝里，向西到旗津海面。这个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天灯、烟火、遥控无人机、气球或其他有碍飞安物体的。如果有违反呢，将会依照民用航空法处以30万元以上到150万元以下的罚锾。那么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谢谢齐耀，拜拜。
1: 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

0: 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咯。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台南交通路况报给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3: 来到了台南路况报报的时间，现在是谁在电话线上等候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汉泉上线，来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汉泉早安。
4: 大白花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都是正常顺畅的，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自强路848号前机车与脚踏车的事故，安平区在安平路988号前是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活动讯息方面，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将于8月1日、2日晚上在将军渔港开唱，还加码10分钟的烟火秀，又逢周末期间，预料将吸引大批人潮，在此呼吁游客应注意将军渔港周边道路交通管制措施。另外，烟火释放时，台61线上严禁民众驻足观看，警察局将加强执行搜寻、劝导及取缔，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3: 谢谢汉泉。

0: 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灯时，应该要站在人行道上停等红灯。这是由于大型车，尤其是公车、货柜车、连接车、砂石车等，驾驶座上有视线死角，机车或行人很容易被车辆的后轮区域撞到。千万不要抢在大车车前穿越道路。
1: 行人穿越道路应依规定，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穿越。如果没有设置相关设施的交叉路口，也要依相关交通规则来通行，各行其道才能确保安全。
2: 行人穿越道是提供行人穿越道路使用，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行人穿越时，不论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或号志指示，依规定都应该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如果没有停让，除了违规罚则外，不慎造成行人受伤或死亡，还会有刑事责任问题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早安，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1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啦，高赞高赞。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台八二西行12公里到10公里的路段，这个路段呢是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动物躺平。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哦。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国道八号东行7.8到7.9公里之间，新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刮刀掉落在这里哦，请您小心留意，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21到25公里之间，也就是林口交流道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这整个路段都有沿途散落砂石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留意当心，小心避开。以上路段呢都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预计通过这些路段都要留意当心。另外我们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有一个路段呈现红色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哦。来，国一北上从高科到路竹，现在目前车行速度降在40左右，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现在速度大家都慢慢慢哦。哦，请您如果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目前车行速度40左右，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路段哦。那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除了留意安全以外，如果可以的话再来告诉我们，现场是不是有尽管没有掌握到的路况资讯，请您再为我们更新补充。那在国一北上高科道路竹，车行速度相对缓慢。先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叫做《爱你归头拉鼓》，来自江念婷的歌曲。

爱丽鬼头拉鼓，张念婷115年所发行的单曲。时间到早上8:25，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哈。目前看起来，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高科道路竹，这边看起来哈，单纯车多啦，车辆哈，真的是有卡侪哦，所以导致高科道路竹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降在40左右。大家速度了慢下来哈，主要是咱国道要为交流道起来，跟咱国道的车辆哈有卡侪哈，所以这个路段。车速度有卡慢哦，过路掉了，过路竹以后呢，就会顺畅好走，车行速度呢就会逐渐往上提升哦。所以呢，请您有点耐心，小心通过高科道路竹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要来补充，要来说明，卡电话以外，0800000723，接通后都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今天是8月1号，来到了8月了，时间过得好快啊，拜六号，现在呢是早上的8:26，请问你早上喝什么饮料呢？最近呢，特别花养成喝豆浆的习惯，我觉得好像喝豆浆也是蛮好喝的。以前都会想要说喝个咖啡、喝个拿铁或喝个奶茶，那我觉得，现在来喝个豆浆好像也是非常好喝的。你今天早上喝了什么呢？饮料杯上面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笑话呢？来咯，今天的饮料杯笑话分享给大家。

我自己先笑是不是先扣分？因为我真的很爱看笑话，而且我笑点好像不高哎、欸。好，请问台湾每过一分钟，非洲会发生什么事？答案是会过60秒。开不开心？惊不惊喜？今天要用快乐的心情来面对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哦，过得好好好好的过，出门在外来掌握一下天气状况哦。天气温度情报站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的天气状况是如何？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哦，台南呢阴时多云，天气整体来说是舒适的，不过不要忽略了在台南也有 20% 的降雨几率。也是有可能会落雨啦，吼，温度28度到32度，28度到32度。嗯，其实这整体来说也是热诶，也是蛮热的啦齁，舒适但是是闷热的天气哦。提醒您在风浪的部分，偏东转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有1公尺，属于小浪的等级。整体来说台南的气候偏热，而且偶尔是有雨，然后雨是不会有很长的时间啦。但是呢在这一个天气闷热的情况下呢，要请您穿着透气的衣物，而且要携带雨具哦。高温的部分还是持续在台南出现，所以请您要特别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紧接着我们来到高雄，高雄的整体气候是如何？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哎呦，今天高雄有可能也是落雨吼。天气来说整体是舒适的，不过降雨几率比台南更高一点，来到了30%吼，30%哦。那温度呢27度到32度，是感觉舒适啦，不过呢一样是偏闷热的天气，如果没有风你就会感觉到很热呗吼。所以呢在高雄的朋友一样要特别留意这个水分的补充哦。好，在风浪的部分呢，偏东转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的等级。整体来说在高雄的气候舒适但是是略热的，其实是应该是不是略热，是热。你有时候骑车出去你就觉得、好像不要穿外套，因为真的太热了。可是呢你骑了一下下，我大概都到下一个红绿灯，我想说好吧，我把外套拿出来穿好了，因为呢晒得很不舒服啊，就是又晒又流汗，但是你又觉得很热，所以这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天气齁。所以呢还是要请您补充水分，相当重要，会流汗呢当然水分我们就再补充进身体里面咯。好，今天呢在高雄有短暂的降雨几率，所以请您要携带雨具，而且要来补充水分。最后跑到了屏东，屏东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下雨几率来到50%。记得屏东下雨几率来到50%，几率很高哦，27度到33度。天气来说呢，舒适到闷热的天气哦。今天在屏东的风浪部分，东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在屏东整体来说闷热潮湿，而且容易出现阵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很容易会有中暑的现象哦。所以还是要请在屏东的朋友，其实不止在屏东啦，在高雄、在台南的朋友，在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都要特别留意中暑的防范哦。那尤其在屏东温差落差温度是相对高的情况之下更要留意了。那当然中暑的部分还有防水的措施都要来做好。

微喝一口水，不论你是喝什么样的豆浆也好，饮品也好，随时都要来补充水分，让你身上流的汗都能够有所的补充哦。

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我刚刚一直讲高科道路竹到底是什么情形哈？车速那一下你们读了车贼，除了车多的因素以外哈，还有因为这个路段有施工啦。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内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中，所以高科道路竹车速相对比较缓慢，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内线车道有施工哦。所以呢，在这个路段会出现比较拥塞的车潮，车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记得多点耐心，过了路竹以后就会恢复正常的车行速度了。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

0: 对，你要注意听哦。
1: 来到了南部的施工路段，为您会诊播报。我们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国道一号北上现在目前高科道路竹车行速度相对缓慢，主要是呢在内线车道有这一个施工正在进行中，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一北上高科道路竹的朋友会比较辛苦一点齁。

过了路竹以后，车行速度顺畅好走。那当然，这个路段有施工进行中，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路况中心的即时路况，先为您做更新补充。台八六西行 9.5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上有篮子掉落，小心避开。台八二西行12公里到10公里之间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动物躺平，相关单位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紧接着回到南部施工路段为您说明咯，从台南开始说起哦。台南的学甲区大湾段南52之一线，这个路段呢因为道路有施工，所以是进行的是双向的封闭管制，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呢要请右路人提早避开这一个路段。如果您是要来往返学甲的车辆，请您配合现场的人员引导改走邻近的替代道路，例如台19线或南52线。学甲分局特别提醒您哦，这个路段的施工从7月15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为期蛮多个月的施工齁。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学甲区大湾段南52之一线的朋友，提早规划改道动线。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呢今天早上的施工从8点开始到晚上8点，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武庆三路。武庆三路是从三多一路到武昌路的这一段武庆三路，早上8点钟开始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工程，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哦，请您特别留意。另外呢是今天是晚上的施工齁，晚上呢这一个是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今天晚上同样也是有哦，请您特别留意齁，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在高雄市的鸟松区文前路，从西岸道路到梦里西巷的这一段文前路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请车辆提前规划改道动线。好，接下来要来说明屏东的施工路段。先从台一线来了解哦，在台一线南下419.4到420.2公里的路段，这个路段是在屏东县潮州镇的光复路段哦，进行的是供水的沿管工程，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会来占用机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您要依循现场的速线小心通过哦。另外来到了台17线的施工路段，台17线北上的269.7到267.0公里，这个路段就在屏东县的芳寮乡永祥路口至嘉东乡的嘉和路段，那同样有施工进行中，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请您特别留意哦。另外来到了林边大桥，也就是台17线双向264.5公里，这个路段就是林边大桥齁，林边大桥进行的是这一个桥板托架跟伸缩缝的工程，所以呢会采半半施工，封闭南下车道来进行施工，采对向车道来单线双向通行齁，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呢一定会有车速比较缓慢的现象，请您多多的留意安全。最后补充，在台24线

线双向10公里，这个路段呢是在屏东县的长治乡苍荣街。苍荣街的路段进行的是箱涵的改善工程，施工会来占用西向的外侧车道，但是内线车道会来正常通行，现场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也小心通过。最后一个施工路段是在台24线双向 7.5 到 8.9 公里中兴路段，这个路段是在屏东县长治乡的中兴路段，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会来进行供水的沿管工程，所以占用外侧车道内线车道正常通行，这个施工呢都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工区小心通过。

0: 好的，我们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呐、啊，紧接着就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嘉平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嘉平早安，
1: 大白花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61到366公里。顶金系统要往高雄九如之间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移动清扫作业在缓慢行进中。那另外国营南下338到343公里，陆竹到高科之间的路段，内侧车道一样也是有移动清扫作业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两个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多加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十往东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营南下的路段，目前啊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47，我是大白花。哇，刚刚呢，谢谢嘉平说明的国道路况啊。

帮我们解惑了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内线车道在进行当中。那当然啦，这个施工呢是一定要进行的，因为这个是路面的清扫维护哈，所以呢在国道上是务必要来进行的，所以这个路段比较辛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安全哦。

在高雄市区的路况为您更新补充，高雄市的前镇区宝泰路267号前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镇中路跟康定路的交叉路口同样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草衙二路跟佛德街的交叉路口，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有交通事故，也都在处理当中。

时间过得好快哈，瞬间来到了一年的中间，中后要开始了。今年你的愿望，我每次到这个时间，是不是都要开始想说，我给你年初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呢？在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同样来检视一下哈？下半年度开始，我们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是要来，好好的再来更新一下，好好的再来补充一下的。随着每一天的忙碌啊，其实很多的目标都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每一天当中都有被实现的哦。也不是要只有检讨啦，我们也是要想一想，哇，我在一月到七月我完成了什么事情，这样是不是会开心很多？好，对大白话来讲呢，今年确实在人生当中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转换哈。那转换了职场，转换了工作模式，转换到另外一个工作环境。那当然在六日的部分持续守在空中哈，为大家提供这一个节目的服务，也是大白话一直想要努力完成的事情啊。我会持续加油，那当然很多的事情都要持续的适应，持续的改进。对我任何指教也欢迎您可以提供给我告诉我，那当然我会好好的吸收。时间来到早上8:50，我们来看看这个节目最后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那就是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呢，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呢，就是外语歌曲，要来听听外国歌。那这要听什么样的歌呢？老音乐团，哇，这个应该也是怀旧的团体了，对不对？老音乐团呢是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摇滚乐团哈，1970年代北美最成功的音乐团体之一。这个团体呢，其实从1980年的时候有一度解散哦，到1994年再重新的重组，开始巡回演唱。这个乐团得到了相当多的奖项。有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说，在人生当中，很有可能你就在经过某个咖啡店，你经过某个时间点的时候，刚好听到那一首歌。或许老鹰合唱团就在你人生当中，不知道在哪个时刻被你听见了。因为它成名曲蛮多的哈，待会呢会为您播放其中的一首成名乐曲。他们呢，在全球

已经销售出 1.5 亿张的唱片，哇，这个真是天文数字啊。希望待会在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能够让你放松，然后让你走进这一个美丽的旋律当中，不论它是用哪一种语言来诠释，我觉得音乐就是有一种魔力。这首歌比较长，6分多钟哦，所以呢好好的进入这一个音乐。今天介绍的乐团老鹰乐团。

有没有觉得很过瘾？你会觉得哇，很那个，怎么这么厉害 ，bass 哦。好，我沉溺在这音乐当中，沉溺在这一个合唱团乐团的这种表演氛围当中。今天介绍的是老鹰合唱团，听到了他们的经典作品。时间接近9点钟，我们待会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回答哦。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哎，即时路况，即广。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在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北上在 167.4 公里，中港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网子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呢，北上在125公里，头屋路段的中线车道有防撞杆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在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还有在台86线西行9.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17线南下在中彰大桥，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提早的出门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避开这边哦。以及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台74线东向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的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3: Ready Go。
1: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4: 是土库施工。
5: Oh no。
4: 是高科联络道。
5: Oh no。
6: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1: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7: Yes。
1: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6: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1: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9: 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8: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10: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8: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9: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8: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10: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8: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9: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来到早上9:07，警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我刚刚呢被处罚要念三次。

线双向通车，对不对？单线双向通车，好好好练习，才不会吃螺丝。好，刚刚呢，因为在念那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哎，有点吃螺丝的现象啊。

其实为各位补充，我们现在呢掌握到的施工路段要请您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一样是有施工的资讯。刚刚呢我们一直提到国一北以上高科道路竹有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对不对？现在呢北上已经完成了，现在转向是南下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到高科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进行当中。

0: 另外一个移动清扫的路段呢，要来特别提醒您，361到366公里内线车道，诶，我们来补充一下方向，国道1号南下，361到366公里内线车道也有移动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哦。361到366是从顶金系统交流道开始，一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诶，高雄的九如路，高雄的九如路的这个路段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可能会受到移动清扫的影响，会比较慢一点，那也请您多多的留意，那注意我们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的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通证一下，目前两个路段，一个是在这一个338到343公里，就是陆竹到高科，另外一个路段呢是361到366公里，现在都是国道1号南下方向了哈。移动清扫的工作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方向，在这一个陆竹到高科，还有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路的路段，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内线车道的移动清扫工作。好，我们接获到排除讯息了，刚刚提到呢，在台八六西行 9.5 公里人的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篮子已经顺利排除咯，台八十二线西行12公里到10公里，也就是在埔子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动物躺平也已经顺利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
1: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2: 耶，旗津风筝节，我来啦！
1: 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3: 两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2: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1: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旗津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3: 活动期间更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2: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4: 哎，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5: 哎，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2: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6: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2: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6: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10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

0: 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1: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2: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今天去哪玩？来到我们景广周末派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节目，今天去哪玩？那今天去哪玩？我们先来看看路况哦。在台南市的将军区将军国中前路面有出现坑洞，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补充哦，请您小心留意，如果要经过将军国中前的路面哦，目前有出现坑洞的现象，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解跟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紧接着我们回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有一个路段呢，呈现紫色的，就是代表20以下那甲那田哈，应该有定点的现象咯。来，请驾驶朋友留意，目前在国道10号东行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增阳入口哈，到咱的顶金系统哦，现在目前看起来车速21号，停起来了呢，不知道是因为这路段车辆太多了哈，涌进来，还是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目前在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增阳入口到咱的顶金系统哈，今晚目前车速21号，速度有较慢哈。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当然斟酌一下了哈，建议您改道。现在目前看起来现场都在排队当中。另外一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是落在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下左营端出口，车行速度维持在40左右，街道平面道路可能需要稍微等候一下，车辆多，所以呢稍微排队哦。另外看到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哦，国道三和翁南的方向哈，坎顶到南州，坎顶到南州的路段，现在目前车行速度来到了60左右，哎，是不是要去垦丁的人太多了呢？好的，请您特别留意啊，目前看起来这个路段车行速度相对缓慢哈，所以如果呢您是要前往垦丁的朋友，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保持放松的心情，这个路段看起来车多，速度就会稍微慢一点，接到台一线呢也有可能车辆是比较多，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的哈，那我们就有一种慢慢乐游的感觉，所以请您不要太过于紧张哦，太过于急促哦。当然，如果赶时间的朋友，现在目前看起来国道三号南下坎顶到南州车行速度相对缓慢哦，那就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时间来到9:16。来到台南去哪里玩？哇，每次讲到出去玩，我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齁。以前我在跟您说这去对去头齁，我的心情就会觉得很像跟着一起出去玩的感觉啊。来，屏东的对不起，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侯来到了将军渔港。哇，超强的这个音乐卡斯热血开唱哦，伴随着相当漂亮的海风哈，下午开始的将军吼的活动哦，一定涌入相当多的人潮，有可能你就是打算今天要去参加这个台南夏日音乐节的伙伴哈。记得这个活动下午开始，一路会欢唱欢乐到晚上哈。那当然您的交通选择不是只有唯一只有开车，也有一些大众运输工具可以抵达现场，那当然记得要出发的朋友记得先

0: 上网搜寻提早出发。另外来到的吃海鲜的时节了，七股海鲜节，来到了赤嘴园，要来挖文蛤体验呢。哎，挖文蛤体验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是摸蜊吗？文蛤是我们平常吃的，哎，好像我不太懂这个海鲜呢，是蛤蟆，好像也不是吼。好的，赤嘴园挖文蛤体验，赶紧的去走走玩玩。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要去走走，去看看，去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哈。在这个台南，为什么是讲到屏东？在台南的七股区赤嘴园，有着体验文蛤的这一个摸文蛤的乐趣活动。所以呢，你在现场呢可以去参与这个体验，而且呢还可以在这个湿地盐田的生态导览哦，相当有趣。如果对这些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上网去搜寻它的相关资讯。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呢？那当然就是天空蓝天白云，那就是风筝暨气垫水乐园。今天呢在2026旗津风筝暨气垫水乐园，在旗津的海水浴场中爱之门，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最精彩的就是在天空当中有着巨型的鲸鱼，还有海底生物风筝呢。哇，放风筝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哎！每次我去放风筝，要跑跑跑跑跑，跑得累死了，风筝都还是飞不起来。所以能够把风筝放上天空，然后可以在天空这么厉害的驾驭它，这一定是高手啊，是不是？来，今天的风筝暨气垫水乐园有相当多的亮点活动哦，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欢迎上网去搜寻相关资讯。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哦，屏东有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在屏东的县民公园，晚上的7点钟准时开始，有这一个相当多精彩的活动。看起来这些活动啊，还蛮适合小孩的耶，有很多小孩的偶像哦。如果呢是亲子同游的，也欢迎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你的小朋友到这一个屏东的夏日狂欢季，一起去放电喽。最后有一个台湾科学节的活动哦，这个寓教于乐啊，又聪明，然后又可以得到一些知识哦。全国漆弹大赛暨火箭直播派对，这个活动呢是在屏东市立体育馆，或者是在这其实有两个地点，一个在屏东的牡丹乡旭海集会所。好，如果呢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啊，真的可以来上网搜寻它的相关资讯哦，早上的10点半到下午的6点钟。以上活动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论你是透过直播，不论你是到现场，那就是怎样，就是放松你的心情，走一种就是游玩的路线。有时候你也可以懒懒的玩，因为你在这个沙发上面然后看直播，你有没有觉得有一半是进入到活动当中呢？好的，所以呢重点是起身，重点是带着家人，重点是亲身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游戏当中呢实现愉快的感觉哈。
1: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2: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0: 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1: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2: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0: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1: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亲临在棒球现场的感觉呢？很有节奏感的歌，萧煌奇的新歌送给大家。来，我补充个路况哦，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八二西行 21.8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这个路段有掉了一根铁锤共图亚哦，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小心留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您小心留意。台八二往西行 21.8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一只铁锤目前是掉落在车道上，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时间接近9:30，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待会再回到节目再回到我们现场哦。

0: 说到高雄的夏天，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有人想到冰冰凉凉的海风，有人想到搭着渡轮横跨港湾，也有人第一个想到旗津的大碗冰、现捞海鲜和夕阳海景。其实今年夏天，不妨把脚步放慢，安排一趟旗津哈马星的轻旅行，不用跑太远，就能把美食、海景、老街一次收藏。从鼓山搭上渡轮只要短短的几分钟，眼前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迎面吹来的海风，一边欣赏高雄港，一边看着船只进出。这段渡轮航程本身就是不少游客最喜欢的旅游体验。
1: 我还蛮常来旗津的，几乎每年夏天都一定要来这边安排走走，算是固定行程了。因为这边海边都还蛮漂亮的，搭渡轮过来很有度假的感觉之外，就基本上这边的风景还不错。然后除了看看海、散散步以外呢，我们也会去吃海鲜啊、吃冰，一整天下来的行程就很放松，所以每年都想来。
0: 今年夏天，旗津也准备了不少亲子同乐的休憩内容，像是大型气垫水乐园、风筝节、互动体验、特色装置以及各式夏日活动，让大小朋友都能尽情的放电，也让港湾多了更多的欢乐气氛。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到旗津，感受高雄的夏日魅力。
2: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金鱼风筝，也会和空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 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我们也串联旗津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的优惠哦，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来到旗津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
0: 离开旗津之后，不妨再回到鼓山，走进充满历史氛围的哈马星。这里保留了许多老街、铁道文化和历史建筑，近年

0: 年更结合文创、市集、咖啡馆和港边景观，白天适合散步拍照，傍晚则能欣赏港湾夕阳，感受高雄独有的漫步调。除了吃喝玩乐，今年暑假到旗津哈马星还有一个小确幸，高雄市政府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只要搭乘渡轮入住旗津或哈马星旅宿，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欣赏演唱会，或是在指定的地点消费，就有机会获得30元的优惠券，哈马星商圈等合作店家折抵消费，希望鼓励大家走进商圈品尝美食，也把旅游人潮转换成在地的商机。高雄市经发局主任秘书林玉霞说，
1: 市府本次结合旗津风筝节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串联住宿、交通、商圈、美食及演唱会等旅游元素，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安排跨日旅游行程，把活动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消费，带动商圈、旅宿及周边产业发展。旅客只要于7月25日至8月30日在鼓山轮渡站及战二库购票搭渡轮、高流海鹰馆指定演唱会门票、旗津及哈马星饭店民宿住宿，就有机会拿到市府推出的30元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一张。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暑假期间旗津的游客比较多，警方也规划了弹性交通疏导措施，会依照车流以及停车的情况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提醒自行开车的民众多留意现场远景指挥以及交通标志，也建议多利用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或搭配大众运输前往，不但省去找车位的时间，也可以让旅程更加的轻松。
2: 旗津风筝节将热闹登场，建议民众多搭乘捷运转乘渡轮，或者利用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出发前请先查询最新路况及交通管制资讯，并配合现场远景及交通疏导人员指挥，共同维护活动期间交通安全与顺畅。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这个夏天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搭一趟渡轮，吹吹海风，吃一份新鲜的海产，走进哈马星的老街巷弄，再用优惠券享受在地美食，用最悠闲的步调感受属于高雄港湾的夏日魅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好听过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我们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咯，我是大白花。我们来补充一下，目前在台82线，台82线西行21.8公里，这个路段呢是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铁锤掉落在这里，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台南市的将军区将军国中前，听众朋友说啊，路面上有出现坑洞，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目前在国道上有移动性的施工路段，请您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两个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施工，那就是清扫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首先看到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然后这个路段是顶金系统一路到我们的高雄九如路的这个交流道的路段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这两个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施工进行中，请驾驶朋友小心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当然在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势必会受到影响啦，也请你一定要多多的有耐心来使用这个路段哦。

个单纯车多的路段呢、啊、就是落在国道十号了。国道十号东行左营段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啊确实缓慢，因为车辆真的太多了。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国道十号左营段入口，要来上到国十一路来到顶金系统的朋友，要考虑一下齁。这个路段目前真的车辆比较多，车行速度是降在40以下齁。所以呢，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赶时间的朋友当然建议您改道。那如果在这个路段排队的朋友，也请您多点耐心，过了这个比较拥塞车多的路段，就是一路顺畅好走哦。时间来到早上9:38。

我们先来听新歌，听好听的歌曲，张柏芝在115年所发行的单曲《长大的那天》。

前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相对缓慢啊。来看了一下交通事故啊，在这个路段出现了。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两部自小客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现在拖吊作业呢，现在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导致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拥塞，也变得比较缓慢，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哦。现在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有两部自小客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现在后续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先避开内线车道。

好的，这个路段呢，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啊，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来留意当心，先来避开内线车道。如果您是使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的朋友，先打到这一个中线跟外线车道来小心通过这个路段哦。目前交通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

外，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路段，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九如路的路段后，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工作进行中，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车行速度虽然受到影响，请您要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

号背上344公里过了冈山地磅，两部自小客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的朋友，这个路段呢其实都受到影响了哈，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也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路段。

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如果您是过了冈山的朋友，那当然请您先打到中线跟外线车道，小心通过这个路段。那过了高科以后呢，就会比较顺畅了。目前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就是落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

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我是叶子。人生在最黑暗的那段日子，是我受到家暴并且经历严重烧伤后的复健过程。漫长且极其痛苦的复健路程，每一天都是对身心的残酷折磨。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我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为了不让自己一直陷在肉体还有心灵的剧痛当中，我试着转移注意力。因为平时我就很喜欢听音乐，我开始跟着收音机跟着电视学唱歌。偶然间我听到了陈雷这首《心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词，我的心便被深深的撼动了。那每一个字每一句简直就是我自己人生所遭遇的真实写照。我开始跟着录音一句一句的学着唱，很多个独自一个人的夜晚，我唱着唱着，眼泪不自主的一直流一直流。那不只是心疼自己的眼泪，也是借由歌声将压抑在心中的委屈跟伤痛一点一滴的宣泄出来。这首歌就这样默默的陪伴我度过了六年的复健还有疗愈的岁月。如今只要有机会去卡拉 OK，这首歌依然是在我心中成为必点曲目，尤其每当唱到那句孤单对我来说一根金冠喜，内心的感触当然是深刻无比啊。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见证我 如何从绝望心碎当中一步一步咬着牙重新站起来的生命历练。希望透过这次点播，能够把这首歌分享给所有正在经历低潮的人。你知道吗？歌声可以带给你疗愈的力量，还有勇敢坚定的态度。一起往前走，我们来听这首歌。

谢谢叶子姐的点播。这首歌呢，已经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陈雷的心碎。但我知道叶子姐现在过得很好。或许人生就是有一些心碎的历程，但是走过来了，再回头看的时候，虽然很痛，但是却是让我们更往前的力量。时间来到早上9:56。好的，我们回到路况的资讯，为您更新补充。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过了冈山地磅，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请我们要来使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的朋友，过了冈山之后，请您先打到中线跟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内线车道现场仍然在处理当中。看起来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啊，真的变得很慢哦。那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呢，这路段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积极的处理交通事故。那也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安全。时间来到早上9:57。好，我们接获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冈山地磅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路段啊，刚刚累积了大概6公里的车潮哦，所以呢，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也请驾驶朋友从慢速再逐渐回到正常速度的时候，请您一定要留意安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之后，一路到高科，车行速度会逐渐往上提升，也请您小心留意。那刚刚的交通事故顺利排除。另外，在台82线西行21.8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呢，有铁锤掉落，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台南市的将军区将军国中前，路面是有坑洞出现的，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同时接获到排除了刚才提到台82线西行21.8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铁锤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在国道上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还有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九如路路段哦，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刚刚这个两个路段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中，分别是高科到冈山，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路，所以呢，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会稍微缓慢一点，请您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时间接近10点钟，我们待会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北上在45.9公里过树林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11.9公里蓬山隧道的碧车湾这个路段呢，有大客车故障停靠在路边，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74线东向在33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雾峰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也是车流比较多，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北上在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1999呢，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呢，在五股转接道一上来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爆胎了，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4线西行在8.1公里观音山前的路间，有一辆重机停放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呢，双向在156.4公里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的路段呢，全

0: 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哲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2: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3: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1: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2: 什么消息啊？
1: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2: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1: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4: 是啊，
3: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1: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2: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1: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5: 好啊。
2: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1: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岗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岗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3: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0: 时间来到早上10:05，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高赞高赞。不论你是几点加入我们的，加入我们金广周末派都是很好的。我们现在就来了解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好的，目前在国道上比较辛苦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大概在40左右，逐渐往上提升当中齁。主要呢是因为刚刚在这个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都排除了。不过刚刚累积的车潮现在还在消化当中哦，所以导致这整个路段的速度比较缓慢。那当然要多点耐心。多点耐心，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目前车行速度逐渐恢复当中，但是现在的速度大概在40左右。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比较辛苦的路段，主要是因为啊，这个路段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中。我们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第一个路段，那就是在高科到冈山，高科到冈山南下方向哦，内线车道有这一个移动的清扫工作进行中，所以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受到了一点影响，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小心通过。持续南下来到了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九如路，高雄九如路后一样呢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两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因为移动性的清扫工作在内线车道进行中，所以呢有受到了一点影响，也请驾驶朋友多多体谅了。那当然如果您是来使用国道一

同样也是车多啊，这个路段就真的是车辆很多了哈。那要下交流道的人多，要上交流道的人也很多，所以车行速度大概落在20到40左右，走走停停，多点耐心。

时间到早上10:09，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哦，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撒0800-000-123，接通后拨打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一路跟福西街的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高雄市的左营区果峰街一巷一号前有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瑞田街的交叉路口，冈山南街七号前又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好，我们收到最新的讯息，国道一号南下 368.4 公里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364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8.4 公里，我们更正一下公里数哦，国道一号南下368.4公里，这个路段呢就是在接近高雄三多路的这个交流道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现场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外线车道。时间来到早上10:11，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歌曲，宇宙人所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刚听到的歌曲《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传进来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国道三号北上306公里，306到305公里之间过了白河交流道，外侧车道上是有掉落物的哦，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好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8.4 公里高雄三多路的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我们其实排除的速度很快耶，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路段呢稍微累积了一点车流哈。那因为同样这路段原本就车多，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我们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呢稍微累积的车流也请您一定要来注意安全，待会呢车行速度就会逐渐往上提升。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415.2 到415.2 公里这个路段，也就是竹田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台88的快速道路的匝道前，在路间呢是有故障车停放的哦。驾驶朋友说啊，这个路车上的乘客已经下车，是站在车子旁边啊，哎呀相当危险哦。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小心留意。那当然有摆放三角锥了，不过还是请您要来注意彼此的安全，小心再小心。

在我们的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我们看起来有些路段确实车辆多，比较辛苦一点。我们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仍然车行速度啊有比刚刚好一点了，不过速度呢大概在60左右。

还没有完全消化完毕，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如果使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的朋友，现在车流还在消化中，所以呢，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那如果您是使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冈好的，我们应该要这样说哈，高科到冈山的部分，因为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内线车道进行当中，所以呢已经有往后蔓延到路竹的车行速度也变得比较慢了。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从路竹到高科到冈山速度都变得比较慢，主要是因为啊，在高科到冈山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中，这个没有办法齁，一定要做清扫工作，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体谅。那在这个路段车行速度稍微慢一点，也请您一定要留意安全，也要注意我们工作人员在内线车道执勤公务的安全，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好好守护了齁。那紧接着第二个施工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九如路，内线车道一样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确实都受到影响，也变得比较缓慢，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另外来到了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入口跟左营端出口双向目前看起来都是车多，维持一样齁，大概在这个时间点这个路段都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在请您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多预留一点行车时间哦。来看到台84线西行 21.5 公里靠近西庄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小心留意。另外在台86线东向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以上的路况相关单位都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时间来到早上10:21，好的，我们第三个小时第一个时段齁，要来做特色单元，我们的萌宠特派员呢会来进行改版齁，那最新改版的单元呢我们会再陆续的提供，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咯

郑富仪所带来的新歌《学妹》。时间到早上10:25，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台84线西行21.5公里西庄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上都有轮胎皮，小心留意。台86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上有动物躺平。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415.2公里竹田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台88的匝道前，路间呢有故障车停放，有摆放警告标志，但是人车呢人是站在车子旁边，所以呢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哦。另外来到了国道3号北上的30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上有掉落物，小心避开。以上的路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现在国道1号南下两个路段正在施工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1号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内线车道有移动的清扫工作，移动清扫工作在内线车道进行当中，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哦。那当然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慢，请您多点体谅。持续南下来到了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九如路后，目前在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内线车道。现在目前在国道十号东行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恰受金价五告完已在一哈哈，走走停停排队当中，斟酌一下，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俗客起来哈，快来干杯来，记得老大排队哈。现在看起来这个路段确实都在排队啊，排队哈。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20以下，代表走走又停停，速度相当缓慢，车多速缓，也请您斟酌一下在这一个路段的使用哦。这个

时间点，现在车子真的太多哈，建议改道，建议改道。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端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再来听一首新歌，115年所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是金泰佑跟陈希月所带来的歌。

时间到早上10:32。好了，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台84线西行 21.5 公里，西庄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上都有轮胎皮，小心避开。另外在台86线东向 6.6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动物躺平。国道三号北上30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外线车道上有掉落物，要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留意当心，相关单位接获通知前往处理咯。那在国道三号南下 415.2 公里，竹田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台88这个匝道前，在路间啊是有故障车停放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

0: 目前在国道上有两个路段施工当中，所以比较辛苦哈。如果你经过这个路段，正在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您多多体谅了。国道一号南下高科道冈山，高科道冈山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所以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啊变得比较缓慢哦，请您要注意安全。那当然小心通过，过了冈山以后顺畅好走。一路南下持续来到了顶金系统哦，顶金系统往南往南齁、哦、到这个高雄九如路啊，也是预定的施工路段哦。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进行当中，所以这整个路段啊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也小心的使用这个路段哦。另外一个排队路段啊，诶，不是排队买东西哈，是我们排队在这个车阵当中比较辛苦一些，也请大家一定要多点体谅。现在目前在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这样给靠告掉金配通，今晚目前号车速哦，看起来应该是停嘞哈，又停又走，又走又停，车行速度20以下，真的是比较缓慢哈。车辆涌入太多了，请驾驶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是不是依然往这个路段来做使用哦？那在国道十号遮阳入口左营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另外来到了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燕巢交流道到燕巢系统，同样也是车多速缓的路段哦。车多速缓的路段车行速度降在60左右，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上路段都是比较辛苦的路段，一定要多点耐心，有任何的路况麻烦您打电话进来为我们更新补充哦。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主持人大白花。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那就是脑筋急转弯。
1: 5, 4, 3, 2, 1, 2, 3, 4, 1, 2, 3, 4, 5,
0: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
1: 脑筋急转弯，
0: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这个歌曲时间，我们呢重点今天来到了几个字，七个字。这也是一场硬战，因为我七个字我要来播放一整个月哦，你看我也是很难的。所以要请你来跟我一起想一下，七个字的歌单有哪一些，你有没有脑袋里面跳出了七个字的歌单，会不会你脑袋想的跟我播放的歌很像呢？好，这个播放的歌曲里面有很大的重点，第一个就是怀旧，第二个就是经典。然后接下来就是跟我们的字数符合哦，我们八月份要放的是七个字的歌。好了，已经给大家很多的时间想一下咯，那待会我就要开始放歌曲了，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进入到一种音乐的怀旧时光。如果你是没有听过这些歌的朋友，那就把它当新歌来听咯，如果你是有听过这些歌的朋友，就代表一定就是我们的资深听众啦。

我们听歌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资讯哈。目前在国道上确实有好几个路段呈现红色的状态，那就代表车行速度40以下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一号南下路竹高科到冈山，目前车行速度降在40以下，走走停停比较辛苦。那也要提醒哦，因为这个路段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是在内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多点体谅，小心使用这个路段。赶时间的朋友当然建议您改道了，建议您改道了齁。那这个路段不是不能走，而是因为车多，车行速度大家都变得比较慢了。那移动性的清扫团队是在内线车道进行当中，所以如果您是使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路竹的朋友，那就赶紧打到我们的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哦。一个比较辛苦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九如路，这个路段也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是在内线车道，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另外呢，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40以下，持续往东来到了燕巢交流道到燕巢系统，车行速度也好慢呢。有没有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来告诉我们，这个路段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呢？这整体的车行速度除了车多以外，还有没有是尽管没有掌握到的路况资讯，再帮我们更新补充哦。来咯，七个字的歌，考考你，考考你的听力，考考你的记忆力。这首歌歌名是谁唱的？歌手是谁？七个字，经典怀旧。

刚刚这首歌，来，我知道你们歌名一定都很厉害，那我要出什么题目呢？刚刚片尾有唱了几次，可不可以？我很过分。好啦好啦，这首歌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10:45，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今天如果你是要来前往旗津的风筝节的活动，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再度提醒您，因为旗津区啊，其实停车空间相当有限，所以建议我们要前往参加旗津风筝节的朋友，旗津风筝节的朋友，请您来搭这个古山的渡轮哈，来搭船前往。那活动地点呢，其实跟老街都是在旗津渡轮站附近而已哦，所以您搭乘渡轮前往是非常方便的，非常便利的。不要开车去哈，因为在旗津的停车空间相当有限，你去你开车但是你没有地方停车，那怎么办呢？也是相当困扰的哈。所以呢，搭乘渡轮前往，然后再用走的，不论你要去哪里，绝对是相当顺畅的哈。所以呢，千万不要开车到我们的活动空间，避免你停车找不到地方啊。好的，今天的生活资讯我们要来提供一下哈，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宣导。这个城镇韧性的演习宣导呢，是防空演习哦，我们要来提前的宣导给大家。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8月13号。这个预警呢，才有预警跟分区的方式来进行。那南部地区呢，是8月7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到10:30。在警报发放之后呢，演习期间的实施人车管制，所以呢，请我们所有人都要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并依指示进入防空的疏散避难。请您要特别留意哦，在演习期间请民众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的规定而受罚了。那如果您是拒绝配合管制，将依民防法来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呢，您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以及消防防灾1.0来查询防空的疏散避难设施。请您特别留意在警报声的部分呢，如果是来发放警报的这一个音符，一长音两短音。

长音15秒，短音5秒，每次会间隔5秒钟重复3次，总共是115秒。如果呢是这一个解除的爆音符呢是长音90秒。好，再度提醒您咯。那如果是在时间的部分呢，哦，我们刚刚提到南部地区是8月7号礼拜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30分。那中部呢是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外岛离岛呢是8月11周二1点半到2点。东部地区呢是8月12礼拜三，这一个是下午的1点半到2点钟。北部地区呢是8月13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请所有的朋友都要来留意哦。那当然离我们最近了哈，台那个南部地区是8月7号礼拜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有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所有的朋友都要留意咯。时间来到早上10点49分，来喽，听歌，接下来这首歌7个字经典老歌。

0: 来咯，
1: 歌词是什么呢？刚刚大家都有在听，那我们现在暂停，接下来的歌词是什么呢？有没有这么厉害？时间来到早上10:54，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当中我们插播一下路况哈。来，高雄市旗津区，如果您上往旗津来参加风筝节活动跟游玩的民众，要特别提醒您，旗津区的停车空间呢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建议您采渡轮的方式哈，采用搭渡轮的方式到达旗津是最好的方式哦，哈，那您就可以免去停车的困扰。那当然，因为停车空间有限，所以呢，也不建议您开车前往哦。现在目前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国道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比较缓慢，20以下的车行速度，请您多多的冲高您的耐心啊，因为现在没钱看起来车辆有较多，车速也相对缓慢的齁。那另外一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道冈山内线车道呢，因为有移动性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移到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来咯，想到歌词了吗？

夜深人静，只留我伤心的女人。11:56，好的，今天播的歌呢，这首歌是邝美云所带来的《容易受伤的女人》。今天3个小时一样过得相当的快，接下来要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了。大家开车手持续的锁定金广，那当然保持愉快的心情。开车平安，我们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一样7个字，一样经典老歌。我们明天空中见。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我们台61线双向的 156.4 到 167.9， 也就是龙井到深港哦，是全车道封闭的哦。现场主线南下引导由深港来下匝道哦，那北上由深港下匝道。那这个路段现在有一交正在指挥，目前南下中彰大桥车是比较多一点的，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施工的期间大概会在8月3号凌晨6点才会结束，所以这一段要请各位留心，因为车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台中的星光三月大圆柏道路周边，台湾大道汇中路、惠来路、市政北七路车流量都蛮多的，目前车流是依序进行的。那现在呢，请大家要注意哦，路口要保持净空，不可以违停，现场一直要在帮忙指挥啊。台74线东向汇入国三南下雾峰这段车比较多，建议下大里二改走 TI 道路，台63线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台14甲清境到合欢山游客中心松雪楼这边，周边停车场是满的哦，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高雄旗津，如果说你要参加风筝节去那里玩的话，因为旗津的这个停车场空间有限啊，大家就可以多利用古山渡轮站哦，搭船前往。那这个地点在老街跟旗津渡轮站附近，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您可以考虑看看哦。国三北上的 33.4 安坑隧道外侧是有轮胎皮掉落，西行的 21.5 台84线西庄交流道内侧外侧有轮胎皮。台65线堵得很严重的位置啊，是因为刚才五股端出口有小货车翻车了，所以建议您台65线你可以提前下泰山或新庄出口，因为北上方向这边车是会蛮多的、哦、目前已经堵了 1.5 公里左右了。好消息是刚才国道5号南下哦，蓬山隧道闭车。

湾这个大客车是已经排除了。那另外要留心，像台北市八德路二段的424号外侧是有吊挂工程，还有国三南下415.2的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台88线的快速道路路线有故障车，那乘客已经下车，目前是摆了三角锥在这。而北上的306到3.5过了白河交流道外侧是有一些掉落物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Kevin 廖博雅。诈骗手法多，提醒你别轻易爱上陌生人，掉进他的甜蜜陷阱。当从未见面的情人要求你汇款时，请先保持冷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让我们一起远离欺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里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2: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灯时，应该要站在人行道上停等红灯。这是由于大型车，尤其是公车、货柜车、连接车、砂石车等，驾驶座上有视线死角，机车或行人很容易被车辆的后轮区域撞到。千万不要抢在大车车前穿越道路。
3: 行人穿越道路应依规定，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穿越。如果没有设置相关设施的交叉路口，也要依相关交通规则来通行，各行其道才能确保安全。
4: 行人穿越道是提供行人穿越道路使用，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行人穿越时，不论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或号志指示，依规定都应该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如果没有停让，除了违规罚则外，不慎造成行人受伤或死亡，还会有刑事责任问题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又来到我们美好的周六早晨，算早晨吗？快要接近中午的时光了，来到早上的11点10分，而且同样呢也是我们八月的第一天哦，8月1号。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样的规划呢？今天有一个活动，原本是预计要在7月底，也就是上个礼拜举办的，那因为天气的关系，上个礼拜取消，而顺延到这个礼拜，也就是在旗津的风筝节。所以呢，这个礼拜就是在旗津有风筝节的活动，如果要去游玩来参加活动的朋友，记得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因为在旗津这里的停车场空间真的是蛮有限的哦，建议你可以搭船来前往，同样也是非常方便哦。

好的，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收到在台八四西行的 21.5 公里西庄交流道的路段，在内外车道都有掉落轮胎皮，请您小心。台八四的西行 21.5 公里靠近西庄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都有掉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还有收到在国三南下的 415.2 公里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台88的匝道，这里路间有一台故障车，

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6公里到305公里之间是过白河交流道，在外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当心。另外呢，我们现在从1968路网图看到呢，其实国道上有几个路段真的都是还蛮拥塞的，我们一一来提醒大家哦。首先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一路到鹿竹，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呢，南下方向从鹿竹开始到高科这个路段呢比较拥塞哦，只剩下40公里以下了，呈现红色灯号。那从高科一路南下到冈山再到南子这个路段一样是这个40到60公里左右，现在是呈现橘色灯号，一样请您多多发挥耐心。所以现在看起来冈山到鹿竹的双向都是比较拥塞的状态哦。另外国道十号东向从燕巢到燕巢系统这个路段呢，速度一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呢双向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都不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可能呢需要小小排队一下，再麻烦您多多发挥耐心了。有看到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了。今天为你安排的呢，是来自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来自刘若英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如果现在才从春天走来是有点太慢了，已经到了这个夏天了，夏天都过一半了，但也代表说进入到八月，大家的暑假，还有暑假的朋友，你的暑假也只剩下一半了，对不对？好的，把握一下这个剩下一半的暑假，看要去哪里玩呢？好好计划一下哦。虽然说我觉得好像这暑假的上半段，就是七月的时候，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希望呢，接下来天气好一点，大家才可以好好把握一下放假的时候，放松一下，这到。

我们来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补充，在左营区的海公路和进学路交叉路口目前有发生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在前进区新田路219号前，还有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和上文街交叉路口，前镇区的林森三路和广西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的，再来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呢新冠的疫情好像又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大家如果在可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把口罩戴起来哦，就是如果要去人潮比较聚集的地方，还是要记得携带口罩，然后随时记得勤洗手，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可爱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歌名还真的是蛮可爱哦，它叫做《可以到奶油中见面吗》，来自日本的乐团，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曲。

来自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曲，可以到奶油中见面吗？怎么歌名跟这个团名都这么长？

我们说到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台八四西行 21.5 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先前呢有通报说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都有掉落轮胎皮，现在这个路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06公里到305公里之间，这也就是过了这个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哦，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小心避开。

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哦，从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这个路段是比较拥塞一点点的，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南下呢目前比较拥塞的是在鹿竹到高科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已经掉到40公里以下了，呈现红色灯号。持续南下高科到冈山再到南子这个路段，车行速度40到60公里，呈现橘色灯号。再请大家再斟酌一下要不要来跟动你的行车动线了。目前国一呢从南子冈山高科鹿竹这个路段都是比较拥塞一点点的，如果赶时间的话呢再思考一下要不要变更你的行车动线。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当然在听歌的同时你有发现到任何路况，不管是在国道上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歌曲呢来自五月天跟陈绮贞合作的《私奔到月球》。

来自陈绮贞和五月天合作的歌曲《私奔到月球》。补充一个道路施工的消息哦，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大汉路桥往凤山方向正在施工，所以这个路段啊车速都比较缓慢一点点，建议您改道行驶哦，在大寮区的大汉路桥往凤山的方向正在施工，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建议您改道行驶。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

0: 那还安呢，
1: 好严重哦，
2: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0: 警察来了啦，
1: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2: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3: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

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早安，早安，大家！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同时呢，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接下来的时间呢，持续陪伴你。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觉得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气泡音耶，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今天呢，这个声音打不开耶。也算是另类的有磁性啦。好的，我们再次来回归一下我们道路状况的消息哦。先来提醒您，目前在大寮区的大汉路桥往凤山的方向正在施工，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建议您如果赶时间的话改道行驶，改道行驶。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6公里到305公里之间，这个路段是过了白河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小心避开。我们看到在1968路网图有一个路段呢，现在开始也拥塞起来了，是国道三号南下从田寮到燕巢系统，这个路段看起来平均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三南下从田寮到燕巢系统平均车速40到60公里，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同样也是40到60公里，南下方向鹿竹到高科再到冈山一路到南子，这个路段呢整个路段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呈现橘色灯号。另外还有国十的燕巢到燕巢系统，国十的东向从燕巢到燕巢系统，这个路段现在看起来也是比较拥塞的哦，一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呢双向都是要呈现红色灯号，都是40公里以下。再请大家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苏慧伦 Sunny Day。

虽然说呢，今天好像不太算是一个完全的 sunny day 啊，今天好像还是偏这个有点云的状态哟。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待会呢再跟你分享今天这个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呢，在大寮区这个大汉路桥往凤山方向在施工哦，所以你现在如果想要来行经大汉路桥的朋友，目前往凤山方向正在施工，所以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建议您改道行驶。另外呢，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我们看到在三民区的河堤路和玉成路交叉路口，还有呢新兴区的中正三路和中正三路八十巷前，这里目前呢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那我们再来提醒您，还有一个施工消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武庆三路这个路段呢，从三多一路到武昌街的路段哦，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要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那就是今天以及明天两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苓雅区的武庆三路是从三多一路到武昌路的这个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请您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马上呢来关心一下南部今天天气状况怎么样。台南市白天呢这个气温是28度到32度，今天降雨几率是 20%， 不过呢也没有出太阳哦，今天是多云的状态。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有可能还是会有降雨的状况，所以在午后啊大家出门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哦，也要记得呢穿着透气的服装，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有高温特报，注意防晒还有多多补充水分。另外呢高雄今天的降雨几率是 30%， 白天气温27度到32度舒适至闷热，紫外线灯号有到8哦，所以出门还是要记得一定要防晒。另外呢同样也是有降雨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也要记得把雨具随时放在车上。

今天屏东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高一点点，有到 50%, 有到 50%, 那一样呢，这个也是舒适至闷热的天气，大家也要记得提醒屏东的朋友出门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哦，那就记得大家都要携带雨具，那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我觉得反而阴天就会比较忘记要喝水，阴天忘记喝水，然后就也蛮容易会中暑的。

其实公馆青少年他们在7月25号的时候才刚在台北举办青少年之后的首场大型演唱会，而且呢，谁在现场当嘉宾，哪一个乐团有去帮忙助阵呢？就是宇宙人。

好，但其实呢，这个公馆青少年他们的贝斯手婉玲，其实呢有些预告之后要暂时离团，因为他要去美国念书了，所以团员们也呼吁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接下来每一场公馆青少年的演出。也在空中祝福他一切顺利到美国读书的话一切顺利啦，那也希望各位歌迷呢不把悲伤收起来，好好的把握他们的演出哦。我们来补充最新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69.9 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国三北上在 369.9 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请您当心。另外在国十西行

我民族路出口有客运车故障停放，造成说现在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哦。国十西行过了民族路出口，客运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导致说这后方呢有回堵的状况。那如果你是赶时间的朋友，想要来利用国十西行这个过民族路出口的路段，也请您先改道行驶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在旗津有风筝节的活动，相信这个风筝节还真的是会吸引蛮多人潮前往旗津的。但是呢旗津的这个停车场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还是建议您搭乘这个渡轮前往古山渡轮站，然后搭船来前往哦。活动地点呢其实就是在老街啊，还有这个旗津渡轮站附近，所以很方便，一下船呢步行一下下就马上可以抵达了，建议您搭船前往了。接下来呢当然就要听到有关于风筝的歌曲，下一首来自王谦《风筝》。

0: 的歌曲《风筝》。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从在这个 369.9 公里的地方，是过了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同样是在国三北上373公里田寮地磅的路段，内侧车道同样也是轮胎皮。所以目前呢，国三北上两个路段有掉落轮胎皮，分别是在373公里的内侧车道，以及呢369.9公里的外侧。整点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星黛，待会见。
1: 中晌中午12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的156.4到167.9全线车道封闭，现场主线南下引导由龙井下匝道，北上引导由深港下匝道。那这个路段哦，目前正在施作工程，大概会到8月3号凌晨6点才会完成。目前平面道路跟南下的中彰大桥都是车比较多的。台78线西行22公里，就是云林县土库镇的土库路段，有一台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59顶金交流道的内侧哦，是有钢丝散落，这个挺危险的。那最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的82.2虎口前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国道2号东向19.8莺歌系统的内外线是小货车跟大货车还有两台车的事故，所以这边等于有四台车占用哦。国二东向19.8这个事故是在莺歌系统之前，如果来得及的话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在373的田寮地磅内侧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中五权南路往中投公路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正在施工，所以每村路到中明南路车都比较多一点。台北市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在今天晚上7点之前，从现在哦，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中山南路公园路全线这个地方都是进行集会管制的，只有开放南侧往东可以行驶。最新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36.8中和前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1: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2: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0: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0: 警察广播电台，我们是 Fl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1: 耶，奇经风筝节，我来啦！
0: 2026奇经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经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2: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1: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0: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奇经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2: 活动期间更串联奇经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1: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奇经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7，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好的，我们持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看到在台88西行的 5.5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59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有铁丝目前掉落在内侧车道。在国道3号北上373公里田寮地磅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持续北上到了 369.9 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外侧车道同样也是轮胎皮散落。

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时间点永康交流道比较塞哦，所以呢，有没有赶时间的朋友，如果要经过永康交流道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如果呢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看到，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二三，中间是三个零哦，零零零一二三。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范玮琪，《到不了》。

0: 好的，目前在我们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好。
1: 金代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的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西向 1.4 公里，在接近顶金系统的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一台大客车故障停放，那占用是国十西向 1.4 公里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因为受这个故障车影响哦，后方已经有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那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冈山地磅到冈山，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持续渐进。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来自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

好的，感谢嘉平我们会诊的目前国道上的路况哦。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有掉落物的状况，在台88西行的 5.5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了一根铁棍。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359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钢丝掉落。国道3号有两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是在北上方向的373公里是田寮地磅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呢，北上的 369.9 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同样呢也是有轮胎皮散落的，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卓文萱的歌曲《啾咪啾咪》。也是一首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接近这个中午的时段了，大家呢，有没有要吃饭了呢？赶快来吃午餐，打起精神哦！吃饱饭呢，才有精神。下午不知道你是要上班还是要出去玩，就更有精神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与中钢路口，目前呢这边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和光华路交叉路口，三明区的鼎中路408号前，小港区的沿海二路中钢东门这里同样呢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在新兴区福建街和福建街396巷前，三明区的河堤路和玉成路交叉路口，以及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和高速公路的西侧便道这里，目前事故处理当中。再次提醒，目前呢在国十的西行1.4公里过了民族路出口，有客运车故障停放，现场呢有造成回堵的车流，而我们这个脱掉作业也正在进行当中，赶时间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目前呢国十西行的 1.4 公里过了民族路出口，有客运车故障停放了，现场呢这个脱掉作业进行当中，有回堵车流，所以请您改道行驶。如果赶时间的话呢，请改道行驶哦。

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黄奇斌《咱到这就》，咱到这就为止，应该是这样子哦。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怕搁有人聆听。

起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

来自黄奇斌《咱到家的危机》。好，那我刚刚念的其实也蛮像的，应该有对95%吧。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石西向的 1.4 公里过民族路出口有客运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车道哦，目前呢是故障停放在外侧车道，现场的拖吊作业进行当中，那后方呢看起来也是有回堵的车流，再请各位多多的发挥耐心，等待这个事故排除。那另外呢，目前还有掉落物的状况在国道一号。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钢丝掉落，另外呢国三的北上373公里田寮地磅的内侧车道，以及呢国三北上 369.9 公里的外侧车道也都是有轮胎皮散落的哦。台八八西行的 5.5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呢铁棍掉落，台八八西行 5.5 公里过大发有铁棍掉落在外侧车道，请您当心。今天好像蛮多掉落物的状况，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在开车上路之前再三检查自己的车上的货物，或者任何有可能会飞落的物品都一定要小心的避免。

再多检查一遍，我们再准备这个开车上路哦。另外呢，在这个大寮区的大汉路桥往凤山方向目前在施工，车速缓慢，请您改道行驶。12点半我们要切回总网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了，新闻过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 欢迎收听今天8月1号星期6的金广午间新闻。 劳退薪制自今天8月1号起迎来大幅修正，共有5项变革强化保障， 包括新增月退休金入账30天内可改1次领的犹豫期， 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最高6%， 未成年遗属请领期限改为自成年起算， 扩大退休金债权保障范围，并拟定新旧负责人连带清偿及遣劳退，相关细则已正式上路。为提升书面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优化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易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请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 无论目前是否人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依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 24小时皆可办理。 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3: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易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2: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 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筹备处揭牌，成为我国首个串联高中、大学及国家研究机构的科研人才培育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筹设于国立台湾大学国青大楼的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将是国内第一所以国立学校形态设立的实验教育机构，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有机会获得高中及台大、清大、阳明交大、成大的双师指导，并透过个别化学习路径累积完整且系统性的专题研究经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5: 这一个学校的成立对于对科学研究有兴趣、有胆冒险、愿意挑战未知的这些 年轻人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科技发展还有科技产业所寄托的，能够为人类的福祉带来更多的贡献。
1: 教育部说明，台湾时中除了培育科研精神，也深化语文表达及人文社会课程，让学生兼具哲学厚度与社会关怀。未来招生方式将采分阶段笔试、书面审查、面试及营队，毕业后则有机会透过特殊选才管道进入大学，让具有研究热情的学生在升学阶段多一种选择。预计在116学年度招收首届30名学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闯红灯又拒检逃逸，被线上警组逮获，发现他不但涉嫌毒驾，还持有毒品， 全程35项交通违规， 合计最高可处57万9600元罚锾。 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7: 这名蔡姓男子凌晨4:29左右

0: 又在苓雅区新中一路和光华一路口遇到红灯却没停，直接呼啸而过，巡逻警组全程目击，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过蔡姓男子完全不理会，加速逃跑，远警一路尾随，伺机拦查，将他拦获。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刘迪武所长说，
1: 远警拦获该车后，自该名男子蔡姓嫌疑人身上起获一级毒品依托米子一提一罐，依托米子烟弹两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包，总毛重18公克。蔡显经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另本分局拦查过程一名同仁骑着普通机车有擦撞跌倒，手脚擦挫伤。
0: 全案警询后，将蔡姓嫌犯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拒检逃逸过程中共35项交通违规，包括闯红灯10件、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8件、红灯右转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4件、无照不服稽查取缔以及撞伤执勤中的员警等。警方撤单举发，合计最高罚锾为579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机车牌照和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避免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等手法诱导民众抵押不动产借款，内政部推出地籍异动即时通，即时通知不动产异动情形，自今天起新增健保卡线上申办以及临柜可跨所受理2项服务，鼓励民众踊跃申办，替不动产产权增添保障。暑假期间，社群平台出现许多在家赚佣金、购买商品转售赚差价的假征财广告。刑事局提醒，高报酬、免经验、远端轻松都是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务必小心求证。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北部一名20多岁的叶姓女护理师，在网络社群浏览到主打转售商品赚价差的征财广告，宣称只要加入经销商 LINE 群组，就能轻松赚取佣金。果真，在她加入群组不到一天，就顺利领取新台币100元。不过，接着就要求她垫付进货款，才能升级为正式经销商。在她一指示汇出30000元后，提出想要提领本金与获利，但对方开始推脱需要完成3次经销才能出金。她察觉有异，向警方求。正惊觉落入诈骗陷阱，刑事局侦查员魏培伦说，
4: 脸书粉专啊，求职社团啊，他有些就是因为真的业主哦，但是要防范的是粉专也是开放给所有人，所以也要小心诈骗集团投放的假的求职广告，用高报酬免经验或者工作轻松或是能远端工作吸引大家。最近比较多有学生啊当然就是有兼职需求，有些比较年长也是会被骗哦。
3: 刑事局提醒，除了小心这些不劳而获的外快，求职时也切勿向公司提供个人金融卡及密码，避免成为诈欺案件的共犯。如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暑假户外活动增加，新北市动保处提醒，统计今年上半年受理动物救援案件当中，高达200件为白鼻星、鼬獾等狂犬病高风险物种，且频繁出现在板桥、淡水、新店等都会地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记者刘威的报道。
5: 台湾目前仍属狂犬病疫区，病毒主要透过感染动物唾液经伤口传播，属于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新北市动保处提醒民众，外出时如果发现白鼻星、鼬獾等野生动物，切勿靠近喂食或是触摸，也应该避免家中犬猫接触野生动物，并每一年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降低感染风险。秘书谢友达说，
6: 一旦被动物咬伤时，请遵循一剂二冲三送四关，牢记动物特征，用大量肥皂清水冲洗伤口15分钟，并以优点消毒伤口，尽速送医评估是否要接种疫苗。
5: 动保处指出，日前新店区有一户民宅曾有母的白鼻星误闯，将母兽赶离后才发现屋内留下4只刚开眼的幼兽，最后由动保处接手人工哺育，完成野化后野放，提醒白鼻星已经逐渐适应都市生活。不少民众是在社区天花板、住宅夹层、工厂屋顶，甚至会在运动场馆发现他们的踪迹。民众可以封堵通道、洞口，且不将垃圾放置于开放空间或是室外，断绝食物来源，减少野生动物入侵住宅以及接触机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风豪雨一来，最怕路树突然倒下。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在市区主要干道建置380处行道树智慧监测站，

0: 透过感测器24小时监控树木倾斜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即示警派员处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公务局表示，从113年起推动行道树倾斜监测系统，系统会全天候监测树木倾斜角度，若超过 2.5 度警戒值，就会立即通知维管人员到场查看，若超过5度，则会依现场的状况进行修剪、支架加固，必要时也会预防性的移除，避免树木倒伏造成危险。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2: 现在透过智慧感测器可以24小时持续监测行道树的倾斜状况，一旦超过警戒值，系统就会立即发出预警，维管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到场检查，依照树木状况采取修剪、支撑或必要的预防性移除措施，希望在豪雨强风来临前就先把风险降到最低，保障市民通行安全。
1: 公园处表示，今年5月也已在河北路以及成功路沿线榕树增设智慧感测器，未来将会持续扩大监测范围，结合智慧科技与专业的树木管理，打造更安全更宜居的高雄。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竟成为肝癌加速器，35%的鼻肝代员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师示警，没症状不代表没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三部曲。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台癌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五大伤肝因素。近50%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35%的鼻肝代员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高嘉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员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4: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鼻肝的代员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鼻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3: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检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8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由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屏东四重溪温泉季活动荣获2026伦敦设计奖金奖。屏东县政府表示，温泉季活动不只是地方观光盛事，更成功将屏东的自然资源与文化特色转化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设计作品。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常年以温泉光影旅游作为核心特色，结合车城乡四重溪以及牡丹乡旭海村地区的自然山林、温泉文化与在地观光资源，透过大规模光环境布置、主题灯饰、景观导引与沉浸式夜间场域，打造出兼具疗愈感、浪漫氛围与国际视觉美感的屏东冬季旅游盛会。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这次能够荣获伦敦设计奖的金奖，代表四重溪温泉季在节庆策展、视觉设计、观光体验与场域整合等面向都获得国际的肯定。处长黄国威说，
6: 那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也获得国际上的一个整个一个众评委的一个肯定哈。那表示是说整个屏东县政府他在举办活动的一个深度、广度以及品质上哈，是获得国际的认证了。那也更带动我们整个一个屏东的一个观光发展的再升级哈。
5: 交旅处强调，这一次能够从众多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不仅提升了屏东县国际的能见度，更让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品牌享誉国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延续春季场热烈回响，2026台南棕破塞四季半桌夏季场8月22号在关田葫芦皮自然公园举行，邀请全国民众下游关田品好味。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5: 2026台南中破塞四季版的夏季场8月22号举行，由两位西北新生代中破塞郭玉红、黄俊博首度联手掌厨。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说，
7: 我们的四季伴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美食文化的传承，景点的推销加

0: 加上我们37区的食材的入菜哈，让整个这个行销的层面从食住游购行来做整合了哈。
1: 市长黄伟哲强力推荐具有台南特色的版的活动，
2: 地点的选择、食材的选择、主厨的选择哈，都有它的特色哈，还有料理模式的选择，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台南特色，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然后前一天哈。来住一住，然后第二天来吃一吃，第二天再来玩一玩。
1: 两位主厨，一位传承，一位创新，以台南夏季寻味为灵感，推出夏季限定无菜单盲盒版的，24号中午12点正式开卖。尽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尽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山区及各地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为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我车无熄火，强开走啊啦！我才去买一包粉尔。
2: 我甲阿杜麦停在路边的，阿唔过袂记你锁，才坐一个囡仔尔，都胖起啊啦！
3: 你的锁粉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外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
5: 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
4: 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台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很高兴在中午的时段陪伴你哦。我们收到了排除消息，在台八八西行 5.5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先前在外侧车道的铁棍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呢在国道3号北上373公里田寮地磅内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可以放心通过。

目前呢，在国石的西行 1.4 公里过民族路出口有客运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车道哦。国石的西行 1.4 公里过民族路出口有故障车，这个大台的客运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车道，现场呢拖吊作业进行当中，有一些这个累积的车流啊，目前呢有导致说后方回堵的状况，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歌曲呢，听到来自陈星月《挚爱》。

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石西行的 1.4 公里国民族路出口，在客运在这个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故障停放哦。现在现场呢拖吊作业进行当中，后方有回堵车流，赶时间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

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在三民区的建武路和建兴路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和中钢路口，还有呢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和光华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通过。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在歌曲过后呢就要回到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小男孩乐团《回不去的回忆》。

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咯，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蛮多的哦，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南下的杨梅到新竹也是，而国三南下的莺歌到龙潭，以及国三往国五南下汐止到南港这个地方，还有北上三莺木栅，都是因为车流的关系，所以现在有一控管制。事故方面，像国一北上的 7.2 公里五堵中外线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207普盐系统内侧三台车事故，所以后方车开始多了。北上新竹系统外侧路间稍早是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是排除了。五股新北市五股的民义路二段97-1电线杆倒了，所以双向目前封闭处理咯。国三北上的57.6过埔顶一隧道小货车故障，台北市延平北路往南过了通河西街的事故，导致车阵堵起来，尾端大概在洲美快福国路这边的匝道，还有像是台北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台63线南下15公里草屯往南头是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

0: 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午安午安，大家，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06，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时间过得很快，马上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欣黛，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光，我们一样先来为您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上，国道10号的西行 1.4 公里，过了民族路出口，一台客运车是故障停放在外侧车道，现场呢持续在进行拖吊作业中，所以请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会比较拥塞一点点有回堵的车流，或者你赶时间的话呢，改道行驶会对你来说比较顺畅一点。

0: 有没有人今天要准备去旗津参加风筝节的呢？这里除了说有风筝以外，还有气垫水乐园啊，气垫水乐园的活动，小朋友在这里应该会玩得非常开心哦。那这里呢，如果你要来参加风筝节的朋友啊，这个车位呢真的是比较有限一点点哦。旗津停车场的车位是真的比较有限一点点，建议您呢多多利用鼓山渡轮站，然后呢搭船前往。那下船之后呢，其实活动地点啊都是在老街还有旗津渡轮站附近，所以也蛮方便的，一下船基本上呢就直接抵达了活动的现场，非常非常方便，在这里也提供给你，希望你今天能够玩得开心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雷琴，巴黎到了。
1: 这是我的巴黎，

我们看到目前呢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来提醒您，在苓雅区的光华一路12号前，苓雅区永康街56号前，三民区的建武路和建兴路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今天稍早呢看到国道上其实蛮多路段都比较拥塞一点点，现在呢从1968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恢复顺畅咯。那一个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也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呢从左营端上来的话呢，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从顶金系统要西行下左营端的话，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呈现橘色灯号。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听到来自李维峰的歌曲 Let me love you。 诶，更正，原来这首歌没有 love， 只有 let me you， 省略了一个 love， 抱歉抱歉啊，帮人家乱改歌名了。Let me you， 来自李维峰的歌曲。

路到武昌街有路面刨铺工程哦，从每天早上的八点钟到晚上的八点，连续两天，也就是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就是在这个武庆三路有道路刨铺施工。如果呢有预计要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来小心哦。另外呢，在晚间呢，这个夜晚施工的路段是在鸟松区的文前路，从西岸道路到梦里西巷，同样是路面的改道工程。那这个施工的时间是从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我总觉得我今天好像这个不只是说嗓音有点怪怪的，讲话还蛮容易撇音的、哦、才请大家多多见谅。接下来呢，一路陪伴你到下午两点钟，还有40分钟的时间，再请大家多多的忍耐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感冒的前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呢，这个新冠疫情呢，好像又比较多人得标哦，比较多人中标，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如果去人潮众多的地方，把你的口罩给戴起来，大家还是要随时呢携带口罩，勤洗手，然后对，吃饭前勤洗手，然后呢多喝水，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宇宙人。不知道你今天要去哪里玩，我们今天听了一首歌叫做这个巴黎到了，不过呢你也可以到高雄玩哦。下一首来自宇宙人，要去高雄。

来自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哇，今天的高雄有算是在这个两个比较大的活动，一个是今年一直在讲的就是风筝节的活动在旗津，另外一个呢是台日大港水果季在流行音乐中心海丰广场这里。我们先来好好介绍一下旗津风筝节这次的看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次有两只35公尺大的这个巨型金鱼风筝全台首度亮相，那还有其他很多的海生生物，例如说红鱼啊、章鱼啊、海龟等等的海洋生物造型风筝，所以你可以在天空看到很多的海洋生物一起在空中漫游。那晚上呢也有夜间风筝，这个夜光风筝可以来观赏哦。晚上的话呢风筝们会亮了起来，所以夜晚还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呢还有气垫水乐园，今年呢规划了四座的戏水气垫，两座大型的气垫游具跟三座机械游乐设施，总共呢是九座的游乐设施哦。那在周日的夜晚还会有精彩的火舞表演，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观赏一下火舞表演。今天的话呢是有这个唱跳互动的体验跟趣味泡泡秀，那还有呢旗津的美食打卡活动哦。

这美食打卡活动，它就是指定了很多的景点，你只要在指定景点完成三处的打卡拍照，你就可以兑换限量的金赞券。金是奇金的金，赞就是很赞的赞。那这个这个景点到底有哪里？如果你在奇金的话，打卡区包括星光隧道、贝壳馆、高雄灯塔、彩虹教堂、风车公园，还有奇经风筝的展演区。鼓山的地方也有打卡区哦，鼓山是在渡轮站这里，轮渡站，鼓山轮渡站，然后还有哈马星的铁道园区、博尔艺术特区跟新兵厅海洋厨房、星光水岸公园，还有站二库，所以还蛮多的打卡区的，你就是任选三处来打卡拍照。

这里还有限定美食400份送完为止哦，是今天的下午6点钟到8点钟，好，提供给你。如果今天呢想要来吃美食的话，旗津这里也都是有的。再来呢，就要来跟你分享刚刚提到的台日大港水果季，今天跟明天两天在流行音乐中心的海丰广场跟提案廊道这里。今年活动全面升级，有台日水果，还有美食品尝跟超强的音乐卡司，所以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听音乐。11座的日本城市文化体验，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品尝到来自11个日本城市的水果。那除了日本以外呢，还有台湾高雄在地的青农，他们也来这里精彩分享，所以你在这里呢应该可以买到很不错很不错的蔬菜水果。那到底有什么卡司？这次活动呢，有灭火器，有芒果酱，还有山原葱，日本的演唱团体，还有东京中央线

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日本他们每个县都有吉祥物跟观光吉祥物跟这个代表物嘛，那他们呢也会到达活动的现场，就是就不爆雷了。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自己到现场来捕捉一下他们可爱的身影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吴建豪，爱是你爱是我。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呦，我跌档，我跌档啦！
1: 不是跌档啦，是刚刚那台货车从旁边经过。
0: 哈，是什么款的货车啊？啊，整台车经过，那像在跌档呢？
1: 有可能是超载哦。
2: 高速公路违规载货导致肇事死伤案件频传，为此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裁罚细则，若汽车违规超载货物致人死伤，最高罚锾加倍至18000元，呼吁载重大货车装载货物时需依规定装载稳妥，不要超载，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生命财产安全。
3: 以上广告由公路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提供。
4: 唐伯虎点秋香。
5: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4: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5: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4: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6: 好了，
5: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哦。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在每周六日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2点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先来这个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听完路况消息呢再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行车时光。目前收到在高雄市区路况哦，在苓雅区的光华一路12号前，以及呢同样是在苓雅永康街的56号前都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的通过。

另外一个资讯要来提供给您，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将在7月8号和7月10号到7月13号要有预警跟分区的方式来举行哦。南部地区是从是在8月7号周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上午的10点到10点30分，警报发放之后呢，演习期间会来实施人车管制，请您配合，一定要配合这个交通的管制措施，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在演习的期间，也要请民众朋友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的规定而受罚了。如果呢拒绝配合管制，会依民防法规定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呢，你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还有消防防灾1.通来查询防空疏散避难的设施哦。

另外呢，关于这个警报声的说明，要来发放紧急警报的音符，它是一长音两短音，然后呢长音是15秒，短音5秒，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总共是115秒。解除警报的音符是一个长音90秒。时间我们来再次提醒大家，是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10点半哦，早上8月7号就是礼拜五早上10点到10点半。

好了，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汽车跟机车排气管是否有改装，如果呢改装之后的排气量是不合格的话呢，环保局也会来依法取缔哦。所以大家如果呢你的这个车上哪些设备是有改装过后，要记得一定要合乎我们的法规，一定要这个安全第一啊，

再次提醒，目前呢，在苓雅区的光华一路12号前，还有在永康街的56号前，这个事故呢，都还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另外呢，在今天有个路段也是有在施工，同样是在苓雅区哦，福德二路这个路段呢。更正更正，是在苓雅区没错，但是呢路段是在武庆三路哦，有路面刨铺工程，从这个中三多一路的路段一路到武昌路这个路段的武庆三路，今天呢正在进行路面刨铺施工，会到晚上的八点钟。那明天呢同样时间也是从早上八点一路施工到晚上的八点。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传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高雄的乐团浅提，这首歌歌名叫做《偷偷去爱》。

来自浅提的歌曲《偷偷去爱》。大家也可以多多去关心一下浅提这个乐团哦，支持一下我们高雄在地的乐团。时间来到下午的1:55，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一下子就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个时区路况哦，刚刚收到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和周子北街交叉路口，目前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苓雅区光华一路12号前以及永康街56号前，这边的事故也都还在处理当中。如果呢你有发现到任何路况，不管是在国道上有发现或者在市区有发现到，都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拨通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好的，马上呢迎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黄伟玲《心爱的我想你》。如果呢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下个时段我们交给小波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1: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2: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3: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席水还是在家。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阳明到新竹，以及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都因为车流明显增加的关系，目前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而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这里外侧车道车多排队，那国道二号这里西向一路已经回堵到了8公里的机场系统这一段，请大家保持耐性。国三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这个车多的情形，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也在实时匝道一控。国五南下在10:03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那目前呢是封闭外线来处理这一部故障车。另外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也都已经开启，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中正南路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台61线北上102到101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防渗柱掉落，请您多多小心。台北市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是有管制的，管制的路段是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目前呢只有该开放内侧往东的方向来做行驶，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7点钟。另外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东，从逸仙路到基隆路看到车多不好走，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桥中段有一包掉落物，主要占据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另外在新北市的五股区，在民义路二段97-1号这里电线杆倒塌的情形，目前现场只有踩单线的双向通行，请您格外留心。而在新竹县的湖口乡，今天光复北路78号有工厂火警，持续在救灾当中。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是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的双向，建议附近的居民呢，除了提早做改道之外呢，也要紧闭门窗，外出记得戴口罩。另外在台中市则是看到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外侧车道在施工，导致后方车流逐渐增加，请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唔好，挨喺行政院做嘅种族派落嘅奉茶嘢，政府大概爱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唔会下两眼个字。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挨条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2: 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灯时，应该要站在人行道上停等红灯。这是由于大型车，尤其是公车、货柜车、连接车、砂石车等，驾驶座上有视线死角，机车或行人很容易被车辆的后轮区域撞到。千万不要抢在大车车前穿越道路。
3: 行人穿越道路应依规定，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

0: 道穿越，如果没有设置相关设施的交叉路口，也要依相关交通规则来通行，各行其道才能确保安全。
1: 行人穿越道是提供行人穿越道路使用，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行人穿越时，不论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或号志指示，依规定都应该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如果没有停让，除了违规罚则外，不慎造成行人受伤或死亡，还会有刑事责任问题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2: Hello，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三个小时心带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7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上礼拜呢，小波和朋友出去玩了，非常感谢主持人姐姐宝妹帮我代班。大家应该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隔了一个礼拜我终于回来啦。节目的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年的台风啊，感觉是不算少诶。最近呢，可能又有台风要来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图显示，强台白海豚目前维持平均风速每秒60公尺，追平今年最强的巴威台风记录，甚至呢有机会挑战平均风速每秒63公尺哦。不过白海豚台风会不会侵袭台湾，目前的不确定性很高，目前仍有待观察。至于温度方面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周末即将进入标准的盛夏酷暑，未来一周各地高温约32至35度，局部内陆地区可能达到36度以上，尤其是台南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今天啊，高温炎热，台南地区呈现黄色灯号，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才不会中暑哦。在紫外线的部分，南部地区今天紫外线指数都高达8级，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午后前往山区要特别注意雷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准备要外出的朋友们也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今天下午的2点到5点都会，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大家平安抵达目的地，也祝福听众朋友们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卓文萱和黄宏生的《爱的主旋律》。时间来到下午的2:13，一样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小港区的永顺街和乐利街的交叉路口，新兴区中山一路299号，大寮区中正路15-3号，左营区富国路和中延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在左营区翠华路和周子北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

这几天啊，天气真的是好闷热哦，太阳也是超级大到不行。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出门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哦。有关注小波 IG 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平常出门都会全身包得超级紧紧的，因为呢，我平常都是骑车跑来跑去，所以一定会穿连帽的防晒外套，戴防晒手套。骑车我也都会戴口罩，才不会一直吸到前面其他车辆排放的废气。那自从啊，上个月去做了这个近视雷射手术之后，我现在出门呢也都会戴墨镜来保护眼睛，真的是装备都戴好戴满，很怕晒黑耶。我其实呢本来没有戴墨镜的习惯，但因为我上次去诊所回诊啊，然后院长有跟我提到，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白内障哦，差别只是在于发生的时间早晚还有严重的程度。白内障就像是人老了会长出白头发，或者是皮肤出现皱纹一样，是身体的器官自然老化的正常生理现象。所以呢，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好好的保护眼睛。如果眼睛长期在烈日下曝晒，没有做好防晒的话，其实呢，就很有可能会让白内障提早报到哦。所以呢，小波也特别提醒平常。

想没有戴墨镜习惯的朋友们，可以考虑看看找一副可以防止紫外线的墨镜，出门才能抵挡紫外线的攻击哦。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潘玮柏的《24个比例》。

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的24个比例。带大家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呢，南部地区看起来都是一片绿油油的，算是蛮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前往新竹，再来到台南端双向车道，目前呢都是呈现黄色灯号。以及呢，在国道十号仁武要来到顶金系统前往到左营端的方向，目前都是走走停停，尤其是左营端双向车道目前都是橘红色灯号哦。另外看到呢，在国道一号要南下顶金系统来到高雄这个路段，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目前啊，风筝节会场的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咯，请要前往旗津区参与这个风筝节活动或是游玩的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建议呢要多多利用鼓山渡轮站搭船前往，活动地点及老街都在这个旗津渡轮船的附近哦，非常的便利，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前面呢有提到保护眼睛的重要性，如果遇到太阳很大的情况下，可以佩戴防止紫外线的墨镜，才不会让白内障提早来报到哦。另外呢，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身边就有认识一些人会觉得说，诶，自己本身的肤色就比较黑了，所以不用特别注意防晒。诶，但是完全不是这样子的，诶，因为太阳真的超级毒的，不只是会让人晒黑啊，最可怕的是紫外线会让你的皮肤变老变皱，甚至呢可能会造成细胞变异，引发皮肤癌哦，真的非常可怕。皮肤癌呢，虽然是长在皮肤表面的疾病，但是却常常被忽略或是误判为痣、斑点或者是湿疹。当病灶扩大或是恶化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被发现，但也往往已经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了。到底要怎么预防皮肤癌的发生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避开早上10点到下午2点的大太阳。走在路上呢，可以使用遮阳伞、遮阳帽，或者是穿可以防晒的薄长袖。另外也可以擦防晒乳或是其他的防晒产品，而且记得每2个小时就要补擦一次哦，才不会让效果流失。即使没有太阳，是阴天，也不可以忽略这个紫外线哦，一定要注意防晒。如果啊，你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的皮肤上面出现了长期无法愈合的伤口，不明的黑点，或者是身上的痣啊，快速变大，请不要拖延，一定要记得及早就医检查，才是面对皮肤癌最好的方法哦。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艾薇演唱的《不爱就不爱》。

听到的歌曲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时间来到下午的2:28，收听到的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持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这边呢，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回报，说在台86线。东向在11.5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呢南下匝道有一片油渍在这里耶，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留意哟，有油渍在这个大潭交流道的路段东向的11.5公里处。另外呢，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7号及8月10号到8月13号，才有预警分区方式举行。南部地区是在8月7号周五的上午10点到10点30分。警报发放后，演习期间实施人车管制，请大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在演习期间呢，请民众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的规定而受罚哦。如果拒绝配合管制，将依民防法规定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呢，你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以及消防灾一点通，查询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稍后的2:30，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0: 以下是央广新闻。
1: 食药署今天公布双倍接获永丰余国际机能等业者通报，苦茶油检出苯平皮，把皮问题油的源头都指向嘉义元春制油厂，除了要求停工，另外发现原料苦茶籽来源不明，已移送检调。屏东县一名

0: 60多岁妇人担任诈骗集团车手，遭警方盘查时还假扮自己是被害人，企图脱身，被屏东县警方识破。其中警专实习生陈伯勋沉着配合，积极协助查证，展现警察教育训练成果。记者宋玲的报道。
1: 这名60多岁的肖姓妇人看到警察来，神情紧张，说辞反反复复，身上还带有40万元、手机跟工作证。原警怀疑他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妇人起初还否认，声称自己也是诈骗的被害人。但原警调阅周边监视影像，确认已经有被害人跟肖姓妇人完成款项的面交，警方当场将人逮捕。过程当中，警专实习生陈伯勋临危不乱，全力配合办案。枋寮分局原警李嘉玲说。
2: 实习生陈伯勋协助观察周遭状况，发现肖姓妇人神情紧张，说辞反复。经原警查证后，发现其疑似为诈欺集团车手，成功拦阻诈骗款项。警方当场将肖妇以现行犯逮捕，全案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解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
1: 枋寮分局表示，这个案件能够迅速查获诈欺车手，除了感谢热心民众机警的报案之外，也肯定原警跟实习生合作应变。陈姓实习生虽然在实习阶段执勤时能够沉着的配合，积极协助勤务，展现了警察教育训练的成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湾高铁12座 N700ST 将在明年7月到2028年9月分批上线。高铁已规划新时代班表，最快明年初迎来史上最大改电，并拟推南北超级直达车与云嘉直达台中及台北直达车。毕业季来临，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 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及照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十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1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3: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制式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睡得久不等于睡得好，医学机构调查发现，仅半数检测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真正影响健康的关键在于睡眠过程中是否能维持稳定呼吸、充足血氧以及完整的睡眠结构。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5: 46岁的黄先生每天睡满8小时，却总是觉得醒来比睡前更累。检测发现，原来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预防医学机构分析近千笔居家睡眠检测资料，发现高达 48% 的受检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检出率是女性的3倍以上。此外，40岁以上的中壮年族群， BMI 超过24的人也是高风险族群。总院长郑乃元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6: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这个生理时钟的调整，第二个就是睡觉的环境要保持黑暗，第三个睡前呢要减少光线啊，然后放松，不要看手机。那另外呢，运动的话会建议就是说比较早一点，不要太晚。
5: 郑乃元进一步指出，睡眠呼吸中止症不只影响睡眠品质，更与三高、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真正健康的睡眠不只要睡得久，更要睡得稳、睡得深，让身体和大脑在夜间获得完整的修复。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度。

0: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1: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2: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0: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1: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0: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蜂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3: 是啊，
2: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0: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1: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0: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4: 好啊。
1: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0: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岗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岗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2: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持续收听到的是京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00到5:00，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这边呢，再次提醒哦，先前有提到，在台86线东上的 11.5 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在南下匝道有一大片的油渍在这里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目前呢，也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另外呢，在左营区的高铁路文府国小的后方，目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冈山区的竹围东街和竹围东街的182巷交叉路口，目前也是有交通事故哦。小波呢，上礼拜从台东玩回来之后，马上又和朋友去看午夜场的电影《奥德赛》，也是最近才刚上映的电影，真的是好好看哦。那里面的细节跟精彩程度，真的让我很想要再去电影院里面二刷耶。奥德赛呢，是英美合拍的史诗奇幻动作片，改编自吟游诗人荷马的同名古希腊史诗，在讲说特洛伊

战争结束之后，国王奥德修斯已经好几年了都还没有归来，历经十年的海上漂流与各种神怪的考验，剧情真的是超级精彩的。我真的好想要跟大家讨论，但是又很怕爆雷。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赶快找时间去电影院里面看看哦。这部电影呢，是第一部全程使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剧情长片，实景拍摄的质感壮阔，让人身临其境。虽然整部电影长达将近3个小时，但是一点都不会让人想要睡觉，每一个镜头画面呢都超级精彩，完全不会无聊，节奏非常的紧凑。而且呢，为了要真实拍摄啊，场景真的非常漂亮哦。这个剧组呢，远赴了摩洛哥、希腊、意大利还有冰岛去进行实景的拍摄哦。里面呢，还有一些经典的木马屠城记的故事，还有提到海神波塞顿啊、女神雅典娜等。里面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主角奥德修斯的忠犬，不能爆雷，但是这个片段啊，我真的是感动到哭出来，我哭到整个脸都是眼泪。我本身对于这些希腊神话故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看完电影之后呢，还特地去爬文研究，想要更认识里面的每一个角色人物的故事。如果说你也对神话故事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找时间去看《奥德赛》哦。另外呢，这里看到在台南市永康区有一起事故哦，在这个文华路文华街到中山路这边发生拥塞，平均时速只有7公里左右，请大家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在您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木马屠城记》。

0: 听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木马屠城记》，时间来到下午的2:46，我是小波。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玲您好。
1: 小波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10号东下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就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东向的顶尖系统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的。至于国道10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都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西向的左营周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嘉玲拜拜。
1: 拜。
2: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3: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3: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时间来到下午的2:49，我是小波，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台86线东向的 11.5 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南下匝道这边有油渍哦。目前呢，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发挥耐心，多多等待。另外呢，在台南市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这个路段，目前是比较拥塞的，平均时速只有7公里哦。上上礼拜啊，小波在节目上一直提到仁德站被跑道的事故，后来呢，新闻也有报道，真的是一起还蛮严重，也让人觉得很心痛的事情哦。所以呢，小波想要在这边提醒大家，不管呢是骑车还是开车，一定都要记得和大型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

尤其是有载钢铁或者是车子上有绑一些大型货物的车子啊，一定都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另外呢，也特别提醒辛苦载货的司机大哥和司机姐姐们，务必要做好货物固定与捆绑作业。出发前呢，请再次确认货物稳固，没有松脱。在平面道路上行驶的途中啊，也可以适时的停车检查车上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绑好。因为呢，一旦货物掉落，不管是钢铁、木材、轮胎还是其他的货物，都很有可能会造成后方的车辆因为闪避不及，更有可能引发连环的车祸，去危及到无辜用路人的安全哦。所以呢，也麻烦开车骑车的朋友们一定都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了，尽量不要行驶在大型车的附近。载货的司机大哥和司机姐姐们以及驾驶大型车的朋友们也要加强戒备。如果说你是开车开到一半突然间有点想要睡觉的朋友们，或者是你的精神状态不太好的话，一定要找地方休息一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哦。在国道一号准备要北上，从大湾来到永康的路段，目前呢是走走停停的哦。以及呢，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竹，再前往到台南端，目前双向车道都是呈现黄色灯号。以及呢，在国道十号从仁武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到左营端，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尤其是在左营端双向车道目前都呈现橘红色灯号哦，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2026城镇任性演习将于8月7号及8月10号到8月13号才有日景分区方式举行。南部地区呢是在8月7号周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警报发放之后啊，演习期间会实施人车管制，请大家呢一定要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在演习期间呢，请民众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规定而受罚咯。如果拒绝配合管制，将依民防法规定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呢，你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以及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来查询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另外也给你们一个说明哦，警报声的说明，发放紧急警报音符啊，一长音二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总共115秒。发放解除警报的音符呢，是一长音，总共是90秒哦。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转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稍后整点呢，一样会现在切回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咯。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34.5公里，在中和隧道之前呢，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持续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101.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有铁皮掉落，也已经通知。国三北上在210.7到210.6公里之间，很多人通报看到雾峰照道附近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请您小心闪避。国道3号北上17.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事故，也是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格外留心。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如果有在排队，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0公里，在公口湖交流道路段呢，看到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86线东向11.5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南下匝道口这里有油渍，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另外，在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都会一路管制到晚上的7点钟，目前只有开放南侧往东的方向来做行驶。另外，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了信义路，这里有事故发生，车流尾端来到了南京东路。建国高架往北，在长春路上方中间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停放在中间车道，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台北市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新一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在新竹县的湖口乡稍早的时候，光复北路78号这里工厂火警持续在处理当中，那目前管制路段是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这里的双向，再请大家务必提前来做改道。若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6，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下午的2点到5点，有小波在线上一路陪伴大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看到小波就会找到我咯。这边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台86线，先前有提到东向的 11.5 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南下匝道这边有油渍，目前呢已经有处理完毕咯，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在台南市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的路段目前是比较拥塞的，平均时速只有7公里左右，请大家一定要再特别的发挥耐心了。以及呢，在台84线东向在14.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地方，有一个大包的塑胶袋掉落在内线车道，在台84线东向14.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目前有一个大包的塑胶袋掉落在这里哦，如果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

上礼拜啊，有一个听众朋友们传讯息，有一个听众朋友传讯息到我的 IG， 问我现实动态的男生是不是金广的记者易豪。我说对啊，因为我跟易豪从高中就认识了，我们不只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就连大学也是同一间学校，同一个科系，真的是非常有缘分。他是我的超级好妈咪。我们呢很常会一大群人一起出去露营爬山，或是平常日我们也会约逛街吃宵夜。没有想到听众朋友的眼力这么好，居然可以在我的现实动态里面认出他，真的超级厉害的。但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听众朋友居然还跟我聊到说，诶，我之前在这个小港大业北路某个钢铁公司当临时工的事情。我有点吓到，因为我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打工故事啊，已经是六月底的时候分享的了。当时呢，我还没有正式上线，只是在马氏的节目中有短暂的串场一下下，所以我蛮意外，当时分享的小故事居然可以被记得，真的是好感动哦！也很谢谢听众朋友们这么认真的听我分享，我真的很开心哦。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有趣的故事，也可以到我的 IG 来跟我分享哦。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再次提醒，在台84线东向的 14.3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呢有一个大包的塑胶袋掉落在这里哦，请行经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了。上上礼拜啊，我在节目中有提到说，其实我还蛮胆小的，听到鬼故事或者是一些灵异的事件，我都会很害怕。当下呢，有一个听众朋友马上传讯息跟我说，等我长大就知道了，人比鬼更可怕。我说我知道啊，很多人都这样子跟我讲呢，但我还是会很害怕啦。不过说到人比鬼更可怕，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因为世界上真的有好多坏蛋哦，不管是诈骗啊，还是那些心怀不轨的恶人，甚至是这几天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公公杀害媳妇的事件，我都觉得真的好吓人哦。老实说，这个案件我也不太敢去了解太多，因为真的让人蛮毛骨悚然的，也让人觉得很心痛。到底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残忍的人啊？希望听众朋友们不管在哪里，一定都要好好的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到了一个让你觉得不安心的地方，一定要提高警觉。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单独一个人在外面，都要想办法好好的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让爱你的人担心了。接下来呢，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神奇》。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神奇》，时间来到下午的3:20，持续收听到的是维肯来派对，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一样呢，再次提醒，在台84线东向的 14.3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大包的塑胶袋掉落在这里，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了。如果说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看到其他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哦。上一个小时啊，有在节目中提到这几天南部地区太阳真的是超级大，我现在从这个主播室往外看也是看到太阳超级大的，那个光一直在发闪闪发亮哦，紫外线指数非常的高，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哦，不管是穿防晒外套、防晒手套来防止晒黑，也可以佩戴可以防止紫外线的墨镜来好好的保护你的眼睛。昨天下午啊，我还

我朋友骑车要去梦时代逛街，结果太阳真的超级耀眼诶，我平常骑车就已经有戴墨镜了，但是那个阳光一样是在我的头上闪烁，超级强烈的，无法想象如果我当下是没有戴墨镜的情况，到底要怎么看路啊，真的是很夸张诶。如果你是平常也都会骑车出门的朋友们，建议你们遇到大太阳的情况下，还是要戴墨镜来保护眼睛，也保护你的行车安全哦。提醒听众朋友们，不管是骑车还是要开车，一定都要记得减速慢行，和前方的车子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的《好好先生》。这里收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5.3 公里，也就是男子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以及呢，在台84线东向的 14.3 公里麻豆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有散落物掉落在内车道，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呢，看到在1968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来到大湾，在前往到永康的路段，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哦。以及呢，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来到新竹，再来到台南端，目前双向车道都是呈现黄色灯号。另外，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来到南子的路段，可能因为刚刚先前提到的事故，目前是呈现橘色的灯号哦，稍微是比较缓慢不好走。以及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道，目前都是红色灯号。再次提醒，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7号及8月10号到8月13号才有预警分区的方式举行，南部地区是在8月7号周五的上午10点到10点30分，警报发放后演习期间实施人车管制，请大家要多多配合交通的管制措施哦，并且依照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在演习期间，请民众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的规定而受罚咯。如果拒绝配合管制，将依民防法规定采取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呢，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以及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来查询防灾疏散避难的设施。警报声说明的部分，发放紧急警报音符，一长音二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总共呢是115秒。另外发放解除警报的音符是一长音，总共是90秒，请大家要再特别留意了。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我是小波，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心怡演唱的《道听途说》。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乔桑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
1: 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2: 耶，奇经风筝节，我来啦！
0: 2026奇经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经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1: 两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2: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9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0: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奇经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1: 活动期间更串联奇经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2: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奇经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一样回到威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目前呢，风筝节的会场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咯。如果说你是要前往旗津区来参与这个风筝节活动或是游玩的民众朋友们，建议呢可以多多利用鼓山的渡轮站来搭船前往。活动地点以及老街都是在旗津渡轮站的附近，非常的便利，可以多多利用哦。

另外呢，这边有一个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路肩，有一个2公尺长的铁靶子掉落在这里耶，实在是还蛮危险的铁靶子。如果说你是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了。以及呢，在台84线东向的14.3公里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有散落物哦。另外先前还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5.3公里，也就是男子交流道这个路段，发生了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这起事故呢，造成国道一号北上目前男子交流道这个路段稍微是不太好走，呈现红色灯号。以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从仁德来到大湾再到永康的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请大家务必要发挥耐心了。接下来呢，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诶。我昨天晚上滑脆啊，看到有一个网友贴出影片，地点呢是在高雄的长庚医院附近，有一个人手上拿着刀子在走动哦，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不过从影片里面看起来，这个人走路走得摇摇晃晃的，而且拿着一把刀一直在挥舞。发文的网友马上报警，警察也很迅速的到场处理。虽然不晓得后续呢到底情形是怎么样，但也很多网友们都在贴文底下留言感谢版主有发现，并且呢也有马上的报警。这边小波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不管呢是去哪里，一定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不管你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还是说你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眼睛一定都要留意附近的人或是附近危险的车辆。

千万不要太专注的低头滑手机了，遇到可疑的人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危险就在你的身边，结果你却还没有发觉。出门在外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哦，路上可疑的人士你要淬定耶。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失忆的金鱼》。

0: 这边呢有收到一个通知哦，是在台南的后壁上茄东这边有一个绕境的盛典要举行哦，活动期间呢即将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提早改道了。它的管制时间呢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管制的路段是在南九十线土沟路段、南九十一线土沟及上茄东路段、南八十七线上茄东路段，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你的替代道路哦。现场呢也会有远景及工作人员来指挥，请大家多多配合了。如果说你有行经到附近周边道路，请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哦。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路肩，有一个2公尺长的铁靶子掉落在这里，以及呢在台84线东向的14.3公里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还有先前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355.3公里男子交流道，有2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同样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也就是这个男子交流道，顶金系统要前往到男子的路段，目前是呈现红色灯号哦。在一路北上来到仁德前往大湾再到永康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另外还有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来到新吉再到台南端，目前双向车道都是呈现黄色灯号，以及在国道十号从仁武要前往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尤其是在左营端的双向车道目前都是红色灯号。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1: 其实在那时候的日子也不算坏，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胡凯尔的《烟影》。时间来到下午的3:54，我是小波，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目前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北上355.3公里男子交流道这边呢，先前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目前已经有接获排除了，没有人受伤，不过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4公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路肩，有2公尺长的铁靶子掉落在这边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这边呢，也再次提醒辛苦载货的司机大哥以及司机姐姐们，务必要把货物固定与捆绑作业做好哦，出发前一定要再次确认货物稳固没有松脱，在平面道路上呢，行驶的途中也可以适时的停车检查车上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绑好，因为一旦货物掉落，不管你掉落的是钢铁、木材、轮胎还是其他物品，都很有可能会造成后方的车辆闪避不及，甚至很有可能会引发连环车祸，危及到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真的是非常危险，所以一定要再多多留意哦。稍后的4点整呢，一样会再次的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喽。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及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消息，台中市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这里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之前呢是有看到回堵车流，那现在全部都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一高架南下 20.1 公里过了堤顶，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国道3号南下419公里接近坎顶交道，这里路肩看到一个两公尺长的铁耙子掉落，请您格外留心。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台84线东向在 14.3 公里麻豆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也请您小心。目前在台北市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往北侧往西，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目前都是管制的，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7点钟。新北市五股区因为民义路二段97-1号前这里有电线杆倒塌，目前这一段是踩单线的双向通行，请您格外留心。而在新竹县的湖口乡，稍早的时候在光复北路78号这里有工厂大火，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但管制的路段呢还是依然哦。看到的是在光复北路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这一段双向都会受到管制，请您格外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2: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1: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3: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1: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2: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1: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3: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1: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2: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Hello，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5，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爱。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了。刚刚呢，我有一个朋友刚好是行驶在这个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他也是跟我反映说这边真的是好塞哦，一直在塞车。为什么呢？因为先前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355.3 公里，也就是男子交流道这边，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虽然说呢，目前已经有排除这个事故咯，不过呢，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四公里耶。看到在国道一号顶金系统要前往到南子的路段，目前呢，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哦。另外呢，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从大湾到永康的路段目前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从鹿竹前往到高科，以及呢从这个顶金系统要来到高雄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八号，同样是台南系统到新竹再到台南端，双向车道都是黄色灯号。以及呢在这个国道十号仁武要前往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的方向，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尤其是左营端双向车道目前是呈现橘红色的灯号，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路间，有一个两公尺长的铁耙子掉落在这里。以及呢，先前有提到在台84线东向的 14.3 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不晓得目前有没有处理完毕了。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哦。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采洁的《你在不在》。

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采洁的《你在不在》。这边呢，再次提醒哦，在这个台南后壁要上茄东这边哦，因为有一个绕境的活动正要举行，所以活动期间呢，即将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提早改道了。管制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晚上10点，管制路段是南90线，也就是土沟路段，以及南91线土沟及上茄东路段、南87线上茄东路段。这边呢，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提早来规划你的替代道路哦。现场呢，也会有原警及工作人员来指挥交通。行进到这个周边道路，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共同来维护交通的顺畅以及这个绕境活动的安全。进驻活动圆满顺利哦。另外啊，台南市的将军区目前有活动哦，在这个将军渔港，因为2026年台南夏日音乐节登场了。这个活动呢是将军区最盛大的活动，所以目前周边的车子还蛮多的哦，非常的多，所以大家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那在高雄市区这边有蛮多交通事故的哦，看到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曾子路210号，以及左营区左营下路20号，同样在左营区翠华路1620号，以及在三民区金山路和金鼎路的交叉路口子官区官民路10号，目前呢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们的回报，在林雅区四维一路和福寿街的交叉路口，大寮区万丹路和杰西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中山四路和大业北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再特别的小心避开了。这边呢，目前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台84线东向的14.3公里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先前有提到在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在这边哦，目前已经有接获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

昨天呢，我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在机场的诈骗手法，小波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这个案件啊，政府相关单位也有特别宣导过，如果呢有陌生人以行李超重为由要你帮忙一起过磅，请你直接当面拒绝他，真的完全

不能够心软哦，因为行李里面啊，搞不好藏了毒品、违禁品，或是一些你无法预测的可怕东西。如果你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就帮忙了，很有可能会被栽赃惹祸上身诶。过去呢，也有发生过有人回到台湾入境通关的时候，因为好心帮陌生人提行李，却因为里面藏了毒品被栽赃入狱的实际案例哦。所以呢，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千万不要帮陌生人带一些不是自己亲自购买的物品进来哦。在机场呢，也尽量不要去碰不是自己的行李，以免呢引发一些法律纠纷。也千万绝对不要帮外表看起来可能很亲切或者是善良无害的陌生人分享行李的重量。我知道台湾人呢，大部分都很善良，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一定都会尽可能的去帮忙对方。不过有些坏蛋呢，就是利用了我们善良的心，会去做一些很邪恶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无法判断对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就不要去答应对方的请求了。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机场无缘无故搭话的陌生人哦，不要让自己的好心被别人陷害了。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的《随时都在》。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粉丝专业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4:25。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这边呢要再次提醒，目前旗津地区已经启动了第三阶段的管制哦，请要前往旗津区参与这个风筝节活动或是游玩的听众朋友们，建议呢多多利用鼓山渡轮船这边来搭船前往哦，活动地点以及老街呢都是在这个渡轮站的附近，非常的便利哦，可以多多利用。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哦，因为目前啊在这个台南后壁要前往到茄东的方向有这个绕境活动正在举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将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改道了。

管制时间呢是从下午4点一路来到晚上10点，管制的路段是在南90线土沟路段、南91线土沟及上茄东路段，以及南87线上茄东路段。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替代路线哦。现场呢也会有远景及工作人员来进行交通指挥，请行经周边道路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驾驶，感谢您的配合哦。稍后的4点30分，一样会再一次的切回到总网，带您一起来听到全台最新的新闻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喽。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

0: 以上是央广新闻。
1: 中年油脂公司利用常常账陈明荣涉致癌物超标案，日前中检深押，法院裁定家暴新台币100万元，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昨天发回跟裁后，台中地院今天改裁定收押禁见。台风豪雨一来，最怕路树突然倒下，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在市区主要干道建置380处行道树智慧监测点， 透过感测器24小时监控树木倾斜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即示警派员处理。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公务局表示， 从113年起推动 行道树倾斜监测系统， 系统会全天候监测树木倾斜角度， 若超过2.5度警戒值， 就会立即通知维管人员到场查看， 若超过5度， 则会依现场的状况进行修剪， 支架加固， 必要时也会预防性的移除， 避免树木倒伏造成危险。 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现在透过智慧感测器 可以24小时持续监测行道树的倾斜状况， 一旦超过警戒值， 系统就会立即发出预警， 维管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到场检查， 依照树木状况采取修剪、支撑或必要的预防性移除措施。 希望在豪雨强风来临前， 就先把风险降到最低， 保障市民通行。

0: 行安全。
1: 公园处表示，今年5月也已在河北路以及成功路沿线榕树增设智慧感测器，未来将会持续扩大监测范围，结合智慧科技与专业的树木管理，打造更安全更宜居的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日本熊本县7月28号下午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包含两名还在调查是否属于灾害相关死亡的死者在内，县内共有36人死亡，并有9200多人在避难所避难。50岁温姓男子怀疑里长检举他乱丢垃圾，害他被开单，于是找里长兴师问罪，甚至持刀恐吓，警方迅速到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获报凤山区仁义街发生民众持刀恐吓案件，迅速到场。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4: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迅速控制现场，并依法查扣涉案短刀。经了解，50岁的温姓男子日前因为遭环保局开罚，怀疑是里长检举，前往理论的时候因为情绪失控，从机车车厢取出短刀恐吓。警方依现场事证，当场依现行犯逮捕。
3: 专案警讯后，依涉嫌恐吓及杀人未遂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凤山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一律强势打击违法分子。民众有纠纷或诉求，应循合法管道处理。如果企图以暴力或胁迫手段解决问题，警方必将严正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诈骗集团为规避银行风控及账户圈存，改利用超商电脑店交火便寄送金融卡、密码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刑事局指出，诈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等话术诱骗，等被害人一旦寄出，拦阻及追回款项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请听以下报道。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诱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出，账户随即遭到提领。就有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电到店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女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积蓄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告诉我们最新天气概况。晨传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天气还是闷热，那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今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彰投跟花莲有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大多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天气还是持续闷热，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大台北、彰化还有花莲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那至于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3700公里海面上，以西北西到偏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至琉球附近海面移动，目前距离还是蛮遥远的，短期之内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请留意后续的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张晨传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

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半个小时，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同样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看到在1968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顶金系统要前往到南子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哦，非常的缓慢。以及同样是北上从这个大湾来到永康的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另外同样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部分，从这个鹿竹要前往到高科，目前是呈现黄色灯号。同样在这个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前往到新吉，再来到台南端，目前双向车道都是走走停停哦，请大家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以及在国道十号，从仁武要前往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尤其是在左营端双向车道，目前是呈现橘红色的灯号。另外呢，再一次提醒，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7号及8月10号到8月13号才有预警分区的方式举行。南部地区是在8月7号的周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另外呢，中部地区的话是8月10号，也就是周一的下午2点30分到下午3点。外岛离岛是8月11号的周二下午1点半到2点。东部地区是在8月12号，也就是周三下午1点半到下午2点。北部地区的话是在8月13号周四下午2点半到下午3点。警报发放之后啊，演习期间会实施人车管制，请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在演习期间呢，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了，千万不要违反相关的规定而受罚哦。如果拒绝配合管制，将依民防法规定采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呢，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以及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来查询防灾疏散的避难设施。警报声说明的部分，在发放紧急警报音符是一长音二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总共115秒。在发放解除警报音符的部分是一长音，总共是90秒，请大家要再特别的留意了。

我前几天啊看到新闻，又有人不小心骑机车误闯到国道了。那新闻报道是指出呢，好险有热心的驾驶朋友们开车紧紧的跟随在骑士的后方，护送这位骑机车的朋友安全下交流道。非常感谢这位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见义勇为。不过呢，因为这个汽车驾驶朋友没有依规定来使用路肩，也是会进行罚款的哦。这样的情况啊，真的非常危险。当时呢，还有很多大台的大货车、连接车经过旁边，速度都是非常快的。警方呢也特别呼吁，千万不能骑乘机车进入国道，避免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如果骑乘机车不小心误闯国道了，将会依照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另外呢，也会依照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汽车未依规定使用路肩，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另外呢，警方也提醒，如果在国道上面发现机车的踪影啊，务必以自身的行车安全为最高原则，第一时间呢可以利用110或是1968专线通报，千万不要自行强行拦阻或是违规借护哦，以免衍生额外的行车意外。如果说你有其他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大嘴巴的《有事吗》。
1: 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灯时，应该要站在人行道上停等红灯。这是由于大型车，尤其

0: 是公车、货柜车、连接车、砂石车等，驾驶座上有视线死角，机车或行人很容易被车辆的后轮区域撞到，千万不要抢在大车车前穿越道路。
1: 行人穿越道路应依规定，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穿越，如果没有设置相关设施的交叉路口，也要依相关交通规则来通行，各行其道才能确保安全。
2: 行人穿越道是提供行人穿越道路使用，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行人穿越时，不论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或号志指示，依规定都应该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如果没有停让，除了违规罚则外，不慎造成行人受伤或死亡，还会有刑事责任问题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49，持续收听到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这边呢要再次提醒哦，在这个高雄市前镇区目前呢旗津地区已经启动了第三阶段的管制，请要前往旗津区参与这个风筝节活动或是游玩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利用这个古山渡轮站的搭船来前往哦。活动地点呢以及老街都是在旗津渡轮站的附近，非常的方便，可以多加利用哦。另外呢，在台南地区后壁要上茄东这边，因为有一个绕境活动正在举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将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改道，管制时间是下午的4:00到晚上10:00，管制路段是南90线土沟路段、南91线土沟及上茄东路段、南87线上茄东路段，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替代路线哦，现场也会有员警及工作人员来协助指挥交通，行经周边道路请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驾驶，感谢你们的配合哦。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居然又来到新的月份了，今天已经是8月1号了诶。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刚刚前面有提到，在台南市的将军区周边好像车子还蛮多的哦，有点小塞车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南台湾夏日最受期待的滨海音乐盛事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将于8月1号、2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在台南将军渔港热力登场。今年呢以双主题接力开唱，今天呢昆声大团拜邀请了我最爱的美秀集团来开场诶。另外呢还有初大 Ben、 C Holy、 帕拉斯等非常厉害的卡斯登台哦。第二天呢是这个将军斗闹热为主题，邀请了黄伟进、南希肯恩、王燕威、公馆青少年等人气卡斯轮流演出，让人非常期待诶。

观旅局也贴心提醒，除了购买接驳或游程的朋友们以外，也欢迎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或是预约活动合作的台湾大车队接驳服务。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的音乐活动将军吼，吹海风，吃海鲜，听音乐，看烟火。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我最喜欢的乐团美秀集团演唱的《魔神》。

听到的歌曲来自美秀集团的魔神，同样带大家来关心一下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苓雅区四维一路和光华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在苓雅区永昌街32号、城镇区新仁路152号，以及在燕巢区琼州路和重新路359巷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避开了。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点56分，稍后5点整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0: 及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呢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代班主持人，也是上礼拜有帮我代班的姐姐宝妹来上线哦。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下我们明天下午再见咯，拜拜。
1: 那现在要唱的歌就是
0: 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

0: 明天。
1: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时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莲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7.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215.6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发生。

0: 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167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而在南下部分，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以及石碇106乙交通锥已一并布设完成。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应道行驶台15线。台64线西向 22.1 公里，过了中和一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纸箱掉落。而在东向的3公里到5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而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西向 19.8 公里到 19.5 公里之间，彰化普兴路段中间车道有铁件物品掉落。那目前呢，有三部车有压过，造成轮胎爆胎情形，停放在内外车道。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哎，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2: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3: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1: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3: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1: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06，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专交通网高雄台 FM93.1。现在开始到晚上的8点，有3个小时呢，由代班公主宝妹来带听雨的班，到晚上8点陪伴你3个小时，在假日爱轻松的节目呢陪伴大家。那么第一首歌曲要赶快来听一下，缓和一下这个塞车的情绪。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Nobody， 这是由 Wonder's Girl， and it'll never change。

0: 秋。
1: Wonder Girls 所演唱的 Nobody， 这是由他们所演唱的中文版。那么路况方面呢，在高雄市的说在旗津地区啊，先前上个星期不是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嘛，所以停办了原本在7月25号、26号举办的2026旗津风筝节啊的这个活动，还有气电水乐园的这个活动呢，因为台风来取消。那么在今天呢，8月1号以及8月2号呢，就正常来举办啦。在旗津海水浴场的这个钟爱之门呢，周边举办有2只35公尺的巨型的这个金鱼风筝，也在全台首度要亮相哦。他们呢翱翔天际呢，还有各式的海洋主题风筝呢，在夜间呢风筝的这个展演，还有加上火舞秀，这个还有加上这个说是狂欢的 DJ 秀，再加上小朋友以及大人都很喜欢的亲子互动活动啊，说有9座的气垫水乐园啊在等着大家，欢迎大家来旗津哦，为夏日旅行一下下，享受这个海港的风情以及欢乐的暑假。不过呢，因为很多人前往啊，所以呢，目前在旗津地区呢已经启动了3阶段的管制哦，要请大家呢，如果要前往旗津来参加风筝节的活动哦，所以希望大家在游玩的民众们呢，建议多搭这个鼓山的轮渡站的搭这个

轮渡站这边的船呢前往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目前在旗津地区啊还有这个要前往旗津的这个道路呢目前都已经开始管制了，进不去的齁，所以呢

高雄轻轨到哈马星站，或者是西子湾站呢，步行到这个古山轮渡站之后呢，转乘旗津渡轮下船之后呢，沿着旗津老街大概走5到10分钟就可以抵达现场了哈。如果是开车的话，国道一号由小港端下交流道，接中山四路，右转金福路，再经行这个新生路，进入过港隧道，直达旗津。但是呢，因为现阶段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不建议就是开车来前往。OK， 停在高雄之后搭乘这个轻轨啊、捷运，再搭这个渡轮前往会比较好一点点哈。那么这个是建议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会比较理想一点，可能在赏风景的当下呢，也会比较舒适，或者是这个美景啊。会看起来特别的顺眼，因为如果说你塞在车阵当中啊，肯定呢就是会心情会比较浮躁一点点，然后呢等太久呢心情又更不好了哈。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搭乘交通运输工具。好，另外呢，在这个台南市啊，说在将军区将军渔港呢，因为2026年台南夏日音乐节也来登场了哈，在今天以及明天同样是也是有活动在进行，所以呢周边道路车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哈。那他们在这个南部的这个台南的夏日音乐节呢，也是吸引了好多人好多人来前往参加这个音乐节的，所以周边道路啊都是车多人多的状态，也希望驾驶朋友呢都要多加注意彼此的行车动线之外呢，还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好，另外在台南市还有一则这个道路状况希望大家来留意的，说在台南的白河呢，配合后壁上这个茄东加东区赖家的这个关圣帝君哦，请佛祭接主的进香三载绕境大典的举行活动呢，所以目前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哦，应该也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庙会哦，所以行经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大家务必哦，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来避开，改由这个替代道路来前往你的目的地会比较好一点点。那么后续如果也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费暴露框专线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那不麻烦再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谢谢你。那么现在呢，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仁德交流道的附近，说有白色的车子，车牌后面是6905，那么说也列掐不轰呢，哦，扁扁的哦，看起来还蛮危险的哈。好心的听众朋友，赶快提醒你了哈，检查看看是不是有一点故障了。

齐秦所演唱的歌曲《榜村轰》啊，看到这些活动啊，就会想到说，哎，听这首歌曲应该会蛮有感觉的哈，《榜村轰》。国道一号北上，在330公里仁德交流道附近的这一台白色的车子呢，哦，说车牌号码是6905的朋友啊，检查一下你后轮呢已经消轰了哈，好心的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来通知。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将军吼的这个活动呢，说现在啊，在渔港内的停车场都已经全数已经停满了，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哦，配合我们的警察以及义交哦，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指挥，前往这个南25线往青昆深方向，青昆新红熊哦。这边的路边的安全的处所来停车，千万不要违规停车或者是占用车道哦，不然呢，这个活动回来的时候呢，你也车也没去哦。好啦，提醒大家，如果要参加这个将军吼的这个活动的音乐节的朋友们哦，那么也希望呢可以听从我们的警察人员、义交人员、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指挥，前往这个南25线往青昆深方向的这个路边安全处所来停车。那么希望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违规或者是占用车道哦。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夏日音乐节啊，将军吼说里面呢，因为啊有大咖的这个歌手啊来表演，所以可能今天大家都会挤到这边来。在将军渔港来登场的这个夏日音乐节首日由美秀集团来开唱，那么明天呢压轴会有孙淑媚还有安心雅，结合美食市集还有烟火秀，所以想必是很精彩的。所以啊，如果要前往的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因为人真的非常的多，也谢谢大家呢配合来疏导，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么我们的这个长官们啊都会在现场呢维护大家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多配合尽力来疏导，让大家呢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活动来参与的这个心情。好，那么路况方面呢，先前说在高雄市的中山四路以及大业北路有事故在处理，在高雄市大寮区的万丹路以及杰西路，包括林雅区的四维一路以及福寿街都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麻烦通过多小心。那么如果说通过中山四路的这大业北路家没看见啊，还有在万丹甲这杰西路的这路口也没看见啊，四维一路甲这福寿街家也没看到这处理这事故，麻烦给我们一个安全的路况好不好？0800-000-123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南部麻烦按个五哦，就会转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来了。谢谢你的路况报报哦。我们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永远的天后邓丽君所演唱的《乌雅灰》。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由邓丽君所演唱的版本《乌雅灰》。时间来到5:26，那么现阶段你的路段已经开到哪里了呢？在国道10号啊，东西向啊，在左营端这个部分呢，说车速呢都不太快，有时候呢还会定点一下，再来呢就走走停停，希望大家保持耐心。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黄安所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

0: 新鸳鸯蝴蝶梦，这是由黄安所演唱的歌曲。好，那么时间来到了5:31了，赶快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大队的我们的浩勋大哥来告诉我们目前台南的行车动态。你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致力假日巅峰时段，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庄降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南区永城路两段598号前，另一件在归仁区大仁山街82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

0: 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所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35了。先前在屏东县的屏东市说，在台一线双向392+406K， 再到396-925K 建国路的这个路段呢，先前进行了标志标线的工程，那么他们在4:58已经离场了，所以可以安全的来通过。好，另外呢，要呼吁大家要前往旗津呢，要前往台南将军区的这个将军渔港参加音乐节的那么旗津当然是风筝节啊，大家还记得吗？好了，那么这两个地方呢，人车都非常的多哦。那么希望大家呢，如果打算要前往这里来进行的时候呢，务必要提前来规划一下这个停车的动线，还有这个前往的这个车子的这个动线，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船渡轮到旗津，或者是要把这个车子呢停在这个将军渔港的这个周边的地方呢，听从我们的指挥人员来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来前往会比较好一点点。好，另外呢，在台南的白河区呢，配合后壁这个嘎迪亚嘎迪亚罗嘎哦，我觉得应该这一个应该会非常的盛大啦，就是说关圣帝君呢，请佛祭接祖的进香三载三载绕境的这个大典进行活动当中。

当中呢，目前人车都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这个期间已经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呢提前来改道，以免耽误到自己宝贵的时间。再次的提醒大家。好，那么这个与此同时的，我们要赶快来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费翔所演唱的《海阔天空》。

0: 海阔天空，这一首歌曲是由费翔大哥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来到了5:40，赶快连线到南区交控中心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行车动线。嘉玲你好。
1: 黄妹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70.2公里，也就在过了高雄热融路出口之后，外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嘉兴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车辆比较大，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车行的速度缓慢。至于在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都是车都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北上的南子一路到冈山路段，也是行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大湾到永康呢，也是车辆比较大，速比较缓慢路段。至于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忽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像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奏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左营奏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目前呢在这个国道10号的左营端还是呈现红色的状态哦，时速都不快，大概30以下。那么看这个影像呢，监控影像呢，有时候呢车子还是会走走停停的，有时候会定点哦。希望行经这个国道10号的末端左营端的这个驾驶朋友们，东西向的驾驶朋友都一样哦，要保持安全距离之外呢，要保持好心情。国道一号呢北上啊，说也在仁德交流道的这个附近应该是一直往北走了啦，如果还有发现到6905，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警广诶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听得到宝妹在呼唤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呼唤，他的车子好像有点故障了哈，这个消轰啊，奥链消轰啊。啊，所以呢希望呢他可以来检查一下哈，也可以安全的来到达他的目的地。那么同样呢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哈，就是在上路的之前卡你那那在踏踏嘞，系列那个踏踏嘞哈，是不是有消风嘞，再来上路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就像人家说的嘛，如果冬天的时候这个车子的前面的这个车盖啊，后车盖前后车盖呢都要拍一下，避免这个小动物停在这个车子底下来取暖哈，最希望不要压到他们呐、啊，就是一个安全的彼此安全的一个动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45公里哦，靠近冈山地磅站的内线车道，现在说有长2公尺的铁管掉落下来。国道一号在南下方向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的内线车道，目前有2公尺等的这个铁管这长长的铁管掉落在这里，希望行驶在后方的驾驶朋友要避开它，务必避开它哦。它掉落在国道一号高公几百，南下这个345公里，我近这个冈山地磅站哈，会来刷车都有2公尺等，诶，这个铁管呐、啊、哈，诶，落叠加啊，所以希望后边的车辆哦，爱一定爱该劈开哈，该闪开啊。好，谢谢我们的俊宪大哥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5福2路南进六街的这个街口有交通事故，那么派出所已经这个到达，我们的员警已经到达了，要处理。行经在高雄市的凤山区5福2路南进六街的这个交叉路口呢，要留意，这里是刚刚发生事故要处理的哈，麻烦大家不要观望，安全的来通过为第一要先。好，另外呢，这个其他地方还是有一些活动在进行的哈。包括在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1号了，好快哦，就吃完粽子之后呢已经来到了8月份了哈。再说七股海鲜节与盐山的风筝嘉年华呢，也在今天8月1号来进行，有湿地以及盐田探秘游程，还有赤嘴园的蒙拉体验哈。那么蒙拉体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呢，我是没有啦哈。所以说在这个赤嘴园的摸闻它的这个体验，那么同步还有七股盐山巨型的风筝展现与亲子的 DIY 活动，都在今天来热闹进行。

还有这个在8月1号的安平区的安义路472号举行的这个扎哈木圆月正式营运吗？这个也是有开幕展的，包括原名的祈福音乐展演、首座的闯关以及特色市集也在今天来登场。南部呢，还有在屏东的夏日狂欢季哦，蝶屏东家哈、哦、夏日狂欢季结合了蜡笔小新互动体验展，体验展还有大型的游乐设施，在暑假期间呢，也是热闹来展开了。好了，今天8月1号以及8月2号呢，都有很多的丰富的活动哦，可以选一个来参与看看哈、哦。如果没有想法的，就搭个渡轮到旗津来走走吃吃，看看海景也非常的不错。说在2026呢，台日大港水果季哦。在8月1号以及8月2号，明天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说在海丰广场以及提案廊道举行，结合了市集以及文化节庆的活动。如果没有想法，也可以来这里走一走。另外一个呢，是在国泰云门随行吧，说是关不掉的耳朵，在户外公演。也同样在今天高雄文化中心的圆形广场来演出。好啦，跟大家来报告完毕了。那么路况要报，尽管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尽管。那也麻烦行驶在国道末端的朋友保持耐心。那么在旗津的这个要搭渡轮的呢，人应该也是很多，希望大家呢在人多的状态之下呢，都要注意自己的财务安全、自身安全。那么塞在路当中的，也希望大家保持彼此距离的安全。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南部麻烦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赶快来听这一首歌曲，由江蕙、施文斌所合唱的歌曲《雄心酒店》。

江惠二姐以及施文斌所合唱的歌曲《雄心九点》。刚刚我们说，在这个高雄的凤山区五福二路以及南靖六街口的这个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呢，目前五营路以及汉庆街说也有交通事故要处理的，麻烦经过五营路以及汉庆街的驾驶朋友小心通过。另外在台八十六线哦，西行在 4.5 公里到 4.3 公里之间，说在湾里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有散落物啊，这个散落物呢不知道什么东西，很多人哦都打电话来通知说在台八十六线西行在 4.5 公里到 4.3 公里之间啊，我们已经派专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但是在湾里这个路段的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啊还没有被排除之前，都希望大家小心避开。后方的驾驶朋友通知大家，在台八十六线西行在 4.5 公里到 4.3 公里的湾里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麻烦要小心避开它。好，另外一个散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国一南下方向在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的内线车道，说有这个长大概两公尺的铁管掉落，也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被挖紧工三家这路段哈，来刷车都有这铁更好，长长的铁管哦掉落在这里，希望后边的车辆会当真正安全给避避开哈。好啦，有任何路况要报警管或者是要补充的都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告诉警管。那么如果有警管要服务的地方，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6688，空气359-00-6688。继续赶快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翁立友所演唱二姐的，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它的曲名叫做 Gay Out 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呢，虽然二姐已经又开麦了，然后呢健健康康的呈现大家面前，那么也希望后续她有新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那么现阶段我们就来听翁立友所演唱的 Gay Out。

好，我们在 Only 有所演唱的 Get Out， 时间来到了5:59，等一下我们在6点整要准备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那么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419公里，说靠近坎顶交流道的外路间有铁耙子掉落，希望大家可以避开它。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入口处，路间有大石头掉落，请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南下345公里靠近冈山地磅，内车道有长达约2公尺的铁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外路间有铁耙子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脊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所以呢，目前平面道路南下的中彰大桥路段车多不好走。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至太原。

0: 车多不好走。西向往快关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西向的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崇德路段有铁棍掉落。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好走。台76线东向 17.6 公里埔盐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台86线西向 4.5 公里到 4.3 公里之间湾里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3: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3: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不管清晨或夜晚，景广是你最好的选择。欢迎继续收听假日爱轻松。
1: 欢迎大家回到景广真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假日爱轻松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公主宝妹，今天来带婷宇的班，她今天有事情，所以呢宝妹来带她这个从五点到晚上八点的时段，希望大家呢今天都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三个小时。好，那么路况方面赶快来通知大家，刚刚我们在连线之前有通知大家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外路间外路间说有铁耙子掉落的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好像没有被捡起来希望驾驶朋友们呢行经在靠近国道3号在南下的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这个外路间有铁耙子掉落，希望可以避开它，那么赶快来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另外在台86线西行在 4.5 公里到 4.3 公里之间，说在湾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希望在台86线西行 4.5 公里到

4.3公里之间的湾里路段的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及时的来避开。先前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五营路以及汉庆街也是有交通事故在处理的，麻烦通过都要多小心。好，在这个2026呢，城镇韧性防空的这个演习哦，说在8月7号以及8月10号到8月13号呢，才有预警的分区方式来进行。南部地区是在8月7号八月七号八月七号在礼拜五上午10点，上午10点到10点半，说这个时间呢会来进行。那么在中部呢是在8月10号周一的下午2点到3点，外里岛呢是8月11号的周二的1点半到2点，东部是8月12号的周三1点半到2点，北部地区呢是8月13号的周四2点半到3点。那么如果说你正好呢开车骑车走路在这个时间点呢，如果发生这个听到这个警报声呢，就希望呢配合我们实施着这个交管人员来配合哈。那么警报发放之后呢，演习期间实施人车管制哦，希望大家多多的来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并且呢依照指示进行防空疏散来避难。在演习期间呢，请大家要全力来配合，千万不要违反相关规定哦，来受到这个罚款了哈。宝妹要帮大家来省钱，听到这个演习声音的时候呢，就赶快要配合我们的这个人事管制的人员哦的来配合哦。如果你拒绝的话哈，会依民法法规裁定罚新台币大概30000元哦，会罚30000块以上哦，到10万块以15万以下。哦，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希望大家要多多的注意这个讯息。唔通讲啊，不要紧啊，没关系啦，一个啊你啊吼，啊我的赶时间，不行的吼。希望大家多多的来配合吼，我们这个防空演习。那如果说呢，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这个讯息的话，也可以这个下载警政服务的 APP 啊，以及这个消防防灾的一点通，查询更多的这个防空疏散的这个避难设施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要怎么躲，或者是哪个地方有的话，都可以上这个警政服务的 APP 来下载，或者是消防的这个防灾一点通来查一下领导附近哦，你家附近哪一边是可以避难的的地方。那么如果在路面上听到这个警报器的这个 BB 声呢齁，这个发放紧急警报音符呢是跟一般的声音会比较不一样啦齁，不瞎讲啊齁。他说呢一个长音还有两个短音，或者是长音15秒或者是短音5秒，每次间隔5秒会重复3次，总共呢会来到115秒哦。那这个发放解除警报音符呢这个是通报你已经要赶快来避难了，那解除呢的音符呢，它的音响呢是一个长音，那么长音呢会一直持续到90秒哦，90秒就是1分半的时间长。那这个90秒之后呢，这个就这个防空演习就解除了，就可以自由活动啦。如果说是听到一个长音两个短音，或者是长音15秒短音5秒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总共会有115秒。这个就是开始了齁，紧急警报音符已经开始了提醒大家。那如果说一个长音到达这个90秒呢，就表示已经解除了。那同样呢，如果说你在道路上面都会有我们的这个人员呢警消人员齁会来配合哦，来疏散大家，帮大家来保护大家的安全齁。

好了，这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防空演习的这个状况哈。麻烦在这些日期呢多留意咯齁，在8月7号到8月10号到8月13号呢是才有预警的分区方式来举行的。

朋友可以安全的来避开。国道十号东西向的左营端呢，走走停停，有时候还会定点的状况哦，麻烦注意彼此安全之外，还要保持好好心情。那有路况要报警管或者是补充提供都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我们。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在宝妹播报完之后，国道三号南下419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路肩铁耙子呢已经排除了，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帮我们把国道三号的铁耙子已经排除了，它原先掉在南下419公里靠近这个坎顶交流道的这个外路线这里。好，那么在说在这个高雄市的这个中正一路啊，说在高速公路的西侧，好，车流是非常正常的，南上匝道呢是顺畅好走的，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另外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的东侧，同样也是往北上的匝道呢也是顺畅好走的这个状态呢，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么说在2026的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台南的将军吼夏日音乐节啊，我们的学甲分局也是同样来提醒大家，周边车位已经停满了，请大家呢不要再前往了吼，可以在家观赏也是不错的啦吼，可以在YT YouTube 搜寻将军吼，吼是那个狮子吼的吼，一个口一个吼孔字的那个吼，吼画啦画。然后希望大家呢，如果已经挤不进去的，可以看这个 YouTube 吼，说这个学甲分局关心大家。好，任何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南部要按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那么这个时间来到了6:15咯，六点十五分我们要来听的是刚刚听了两首江蕙二姐的歌，那么现在听这个本尊来唱一下

基本上我觉得康秋邦这首歌曲就是非常感性，非常有那种感觉的那一种歌曲，而且呢有很多人唱过康秋邦这一首歌曲，那今天选播了依然是江蕙二姐所演唱的版本，因为听起来就是江蕙二姐的这个一开始这个高音呢，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厉害的哦。 好了，在国道一号的末端呢，也是车速不快的哦，希望驾驶朋友呢，要多保持的安全距离。同样在左营端呢，国食的左营端呢，目前车速更慢了哈，走走停停之外，有时候还会定点排队一下下的，保持耐心喽。 好，有一位先生哦，说遗失了皮夹，一个赖先生他遗失皮夹，在这个说在泰国施行哦，说在落地的时候搭了排班计程车，在小港机场的这个排班计程车呢，说他遗失了这个粉红色的。 红色短夹是折叠的，里面有信用卡、身份证跟健保卡，很紧张哈，想要赶快把它找回来。那么他是在昨天晚上的大概九点出的时候，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是赖先生他搭了这个排班计程车，在小港机场的这个路段呢，上计程车之外呢，下车的时候就遗失了粉红色的这个短夹。 那是折叠式的短夹，里面有很重要的证件哈。希望如果说有捡到的，那你开电车司机大兄、阿西大姐哈，那麻烦再叫到附近的派出所，那也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赶快来通知这位先生。东西不见都会很紧张啦，包括我自己，也曾经皮夹不见，就真的心情非常的不足，非常的不好，因为。 哎呦，又很紧急，那又要那个要进饭店入住的时候的当下，你知道有多紧张吗？非常紧张，非常的紧张哦。啊，所以说同理心，如果说有捡到的时候啊，就附近的警局啊来交给他们，那他们就会针对里面的证件啊，赶快来通知当事人来领取哈，也是日行一善啦哈。 日行一善，有好心就好啵，哈，人讲有好心就好啵。好啦，再麻烦我们的客厅车司机大兄大姐，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的经典。 这首歌曲在选播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点选择性的

困难，因为这首歌曲也是蛮多人唱的。这首歌曲啊，没想到还蛮多人翻唱的哦。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张凤凤所演唱的《春风吻上我的脸》。

张凤凤所演唱的版本《春风吻上我的脸》。为什么说会有选择障碍呢？因为啊，每个人都唱得好好听，但是曲风有一点不一样了。但是我选择了张凤凤是比较轻快的版本。路况方面，在高雄市哦，说三民区民诚一路以及民族一路呢，现在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高雄市的三民区说在四重街的这个顶山街这里哦，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包括先前在前镇区中山四路朝牙二号出口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好，那么持续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 SHE 所演唱的《我爱雨夜花》。那么在他的歌声哦，等一下我们会来到了6:30啊，我们要来连线总台的15的新闻之后，再回到警广高雄台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假日爱轻松，报路况0800-000-123，空吧空口空口口103，南部麻烦再按个5。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 欢迎收听今天8月1号星期6的警广晚间新闻。 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其他山区有雷阵雨，预测强台北海豚午后后有机会减弱城中台，后续持续西进往北或往南接近台湾，路径仍有分歧，有待观察。为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优化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易化服务，便利劳工退休金试算及清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清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清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清领，24小时皆可办理。
3: 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4: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易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3: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 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清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中东地缘政治
1: 冲突升温，国际油价高档震荡，台湾中油宣布为照顾国内民生与平稳物价，自下周一3号凌晨0时起到8月9号晚上12点止，器材油价格皆不调整。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中筹备处揭牌，成为我国首个串联高中大学及国家研究机构的科研人才培育合作平台。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筹设于国立台湾大学国青大楼的国立台湾科学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将是国内第一所以

0: 活力学校形态设立的实验教育机构，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有机会获得高中及台大、清大、阳明交大、成大的双师指导，并透过个别化学习路径累积完整且系统性的专题研究经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1: 这一个学校的成立，对于对科学研究有兴趣、勇敢冒险、愿意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科技发展还有科技产业所寄托的，能够为人类的福祉带来更多的贡献。
0: 教育部说明，台湾实中除了培育科研精神，也深化语文表达及人文社会课程，让学生兼具哲学厚度与社会关怀。未来招生方式将采分阶段笔试、书面审查、面试及营队，毕业后则有机会透过特殊选材管道进入大学，让具有研究热情的学生在升学阶段多一种选择。预计在116学年度招收首届30名学生。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闯红灯，有拒检逃逸，被线上警组逮获，发现他不但涉嫌毒驾，还持有毒品，全程35项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处579,600元罚锾。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这名蔡姓男子凌晨4:29左右，在林雅区新中一路和光华一路口遇到红灯却没停，直接呼啸而过，巡逻警组全程目击，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过蔡姓男子完全不理会，加速逃跑，原警一路尾随，伺机拦查，将他拦获。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刘迪武所长说，
4: 原警拦获该车后，自该名男子蔡姓嫌疑人身上起获一级毒品依托米子一体一罐、一托米子烟弹2颗、2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总毛重18公克。蔡显经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令本分局拦查过程一名同仁骑着普通机车有擦撞跌倒，手脚擦挫伤。
3: 全案警询后，将蔡姓嫌犯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拒检逃逸过程中共35项交通违规，包括闯红灯10件、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8件、红灯右转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4件、无照不服稽查取缔以及撞伤执勤中的员警等。警方撤单举发，合计最高罚锾为579,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机车牌照和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妇人网购水蜜桃，卖家以账户冻结需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2万元，妇人起疑报警，五日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府协助，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一名赖姓妇人浏览社群平台时，看到标榜梨山水蜜桃的开团广告，内文主打产地直送，一盒10颗5台斤，售价新台币200元，并附上粉嫩果品照片。妇人心动不已，私讯下单2盒，并依指示点击假物流网站填写资料。诈团见猎欣喜，话术一波接着一波，引起妇人怀疑，拨打110查证，原警获报后迅速到宅协助。台中市乌日警分局西南派出所所长陈佑儿说，
6: 卖家以卖场搜索、账户冻结为由，要求汇款办理实名认证才能解锁，因妇人起疑并通报警方，原警听到卖便宜水果与实名认证的关键字，立刻端进这次典型的交网购诈骗手法。
5: 乌日警分局指出，社群平台因广告投放门槛低，成为诈骗集团常用管道，提醒民众网购时若发现商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或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加入客服，操作网银验证时都应提高警觉，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暑假期间，社群平台出现许多在家赚佣金、购买商品转售赚差价的假真彩广告。刑事局提醒，高报酬免经验都是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务必小心求证。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0: 北部一名20多岁的叶姓女护理师，在网络社群浏览到主打转售商品赚价差的征才广告，宣称只要加入经销商 LINE 群组就能轻松赚取佣金。果真，在她加入群组不到一天，就顺利领取新台币100元。不过接着就要求她垫付进货款才能升级为正式经销商。在她一指示汇出30,000元后，提出想要提领本金与获利，但对方开始推脱需要完成3次经销才能出金。她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惊觉落入诈骗陷阱。刑事局侦查员魏培伦说，
7: 免

0: 粉专啊、求职社团啊，它有些就是因为真的业主哦，但是要防范的是，粉专也是开放给所有人，所以啊、也要小心发曼集团投放的假的求职广告，用高报酬、免经验啊、或者工作轻松，或是能远端工作吸引大家。最近比较多有学生呐、啊，当然就是有兼职需求的，有些比较年长也是会被骗哦。
1: 西市局提醒，除了小心这些不劳而获的外快，求职时也切勿向公司提供个人金融卡及密码，避免成为诈欺案件的共犯。如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毕业季来临，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 38%。 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基本资料不完整，以及未附自传及照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十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1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3: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制式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睡得久不等于睡得好，医学机构调查发现，近半数检测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真正影响健康的关键在于睡眠过程中是否能维持稳定呼吸、充足血氧及完整的睡眠结构。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5: 46岁的黄先生每天睡满8小时，却总是觉得醒来比睡前更累。检测发现，原来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预防医学机构分析近1000笔居家睡眠检测资料，发现高达48%的受检者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检出率是女性的3倍以上。此外，40岁以上的中壮年族群 ，BMI 超过24的人也是高风险族群。总院长郑乃元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6: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这个生理时钟的调整，第二个就是睡觉的环境要保持黑暗，第三个睡前呢要减少光线啊，然后放松，不要看手机。那另外呢，运动的话会建议就是说比较早一点，不要太晚。
5: 郑乃元进一步指出，睡眠呼吸中止症不只影响睡眠品质，更与三高、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真正健康的睡眠，不只要睡得久，更要睡得稳、睡得深，让身体和大脑在夜间获得完整的修复。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由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屏东四重溪温泉季活动，荣获2026伦敦设计奖金奖。屏东县政府表示，温泉季活动不只是地方观光盛事，更成功将屏东的自然资源与文化特色转化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设计作品。记者宋玲的报道。
7: 屏东四重溪温泉季常年以温泉光影旅游作为核心特色，结合车城乡四重溪以及牡丹乡旭海村地区的自然山林、温泉文化与在地观光资源，透过大规模光环境布置、主题灯饰、景观导引与沉浸式夜间场域，打造出兼具疗愈感、浪漫氛围与国际视觉美感的屏东冬季旅游盛会。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这次能够荣获伦敦设计奖的金奖，代表四重溪温泉季在节庆策展、视觉设计、观光体验与场域整合等面向都获得国际的肯定。处长黄国威说，
8: 那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也获得国际上的一个整个一个众评委的一个肯定哈。那表示是说整个屏东县政府他在举办活动的一个深度、广度以及品质上哈，是获得国际的认证了。那也更带动我们整个一个屏东的一个观光发展的再升级哈。
7: 交旅处强调，这一次能够从众多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不仅提升了屏东县国际的能见度，更让屏东四重溪温泉季

0: 品牌享誉国际。尽管记者宋林品种报道。
1: 延续春季场热烈回响，2026台南棕泡赛四季半桌夏季场8月22号在关田区葫芦皮自然公园举行，邀请全国民众下游关田品好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2026台南棕泡赛四季版的夏季场8月22号举行，由两位西北新生代棕泡赛郭玉红、黄俊博首度联手掌厨。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说，
3: 我们的四季半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美食文化的传承，景点的推销，加上我们37区的食材的入菜，让整个这个行销的层面从食住游购行来做整合了。
2: 市长黄伟哲强力推荐具有台南特色的版的活动，
4: 地点的选择、食材的选择、主厨的选择都有它的特色，还有料理模式的选择，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但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台南特色，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然后前一天来住一住，然后第二天来吃一吃，第二天再来玩一玩。
2: 两位主厨，一位传承，一位创新，以台南夏季寻味为灵感，推出夏季限定无菜单盲盒版的，24号中午12点正式开卖。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时晴，北部气温27到36度，中部26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3: Ready Go。
1: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4: 是土库施工。
5: Oh no。
4: 是高科联络道。
5: Oh no。
6: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1: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7: Yes。
1: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6: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1: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48，欢迎大家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假日爱轻松，我是今天的代班公主宝妹，来带婷雨的班。小

The Other Side of You， 这是由黄莺莺所演唱的版本。那这首歌曲据说是西洋乐坛呢有几首同名的歌曲，但是最经典的就是80年代的这个英国新浪的灵魂乐团 The Blue Monkeys 爆红乐团，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推出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这个灵魂乐爵士以及流行电子风，歌词呢描写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呢，试图去理解还有包容爱人隐藏在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还有在这个脆弱黑暗或者是真实的自我。这曲风呢是带有复古还有一点点浪漫还有一点点微醺的气氛，那么非常适合在黄昏或者是夜晚的时候来播放，有没有感觉了呢？现在望出去哦，在主播室望出去就是哎蛮黑的，你的车头灯给它打开了吗？那好消息哦，在国道十号呢，目前在左营端的东西向呢车速有快了起来哦，这是好消息。那么可能有一些人已经都

去吃晚餐了哈，麻烦如果说有要补充的提供的路况，报我们警管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告诉警管。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说在民诚一路以及民族一路，民诚一路以及民族一路，现在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麻烦通过的时候多小心。那么另外再次提醒，如果说你要去参加这个2026夏日音乐节将军吼演唱会的呢，希望大家就留在家里看 YouTube 就可以了、说周边车位都满满满的啦、希望大家不要再开车前往了哦。啊，如果说你要走路去很近，可以啦可以，但是开车的朋友啊，骑欧多拜口欧多拜的朋友、目前这个周边道路都已经满了哦。那同样如果说要往旗津来走的话呢，旗津目前的这个风筝节呢也是人车很多的这个状态的哈、那已经启动第三阶段的管制，如果说要前往旗津参加风筝节活动，还有气垫的这个游玩的这个活动的朋友们呢，都要希望呢考虑一下，就是搭乘捷运啊，然后呢再到这个或者是轻轨到这个鼓山轮渡站，搭了渡轮之后呢就可以直直走哦，下了渡轮之后直走，就是右边是有派出所嘛，然后在一条老街一直走就会到这个海水浴场的这个风筝的表演的场所了，很好找哈、大概5到10分钟就会到达这个风筝节的活动现场了。那你看呢、搭轻轨或者是搭捷运之外还可以搭渡轮呢，你看多美好，多放松啊，好好的放松，不要跟人家挤来挤去，也是很好的选择啦。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告诉我们你的路况。继续来听这首英文歌曲，这首歌曲是由品冠以及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由品冠以及梁静茹所演唱的 Way Back Into Love。 这首歌曲呢是好莱坞经典浪漫喜剧 K 歌情人的灵魂主题曲，在电影中呢是由休格兰以及朱尔

巴利姆共同录唱的这首歌曲啊，描写出说如何透过同一首创作歌曲走出过去的阴影以及重新相爱，在台湾也是红极一时的歌哦。那么这首是由品冠以及梁静茹翻唱的版本，也是男女对唱的万年神曲。好，我们在他的歌声来到了时间6:58，老店狗在悲婚。等一下我们在7:00呢要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金广高雄台来。

晚上七点钟，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你过。

0: 听解绑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莲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护栏有一只黄色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启动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再来是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所以导致目前平面道路南下中彰大桥路段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逐线封闭施工。台72线西向7.4公里到7.5公里之间，头屋一到造桥内侧车道掉落一个重机安全帽。以上路况由撒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灯时，应该要站在人行道上停等红灯。这是由于大型车，尤其是公车、货柜车、连接车、砂石车等，驾驶座上有视线死角，机车或行人

0: 很容易被车辆的后轮区域撞到，千万不要抢在大车车前穿越道路。
1: 行人穿越道路应依规定，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穿越。如果没有设置相关设施的交叉路口，也要依相关交通规则来通行，各行其道才能确保安全。
2: 行人穿越道是提供行人穿越道路使用，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行人穿越时，不论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或号志指示，依规定都应该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如果没有停让，除了违规罚则外，不慎造成行人受伤或死亡，还会有刑事责任问题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4: 耶，旗津风筝节，我来啦！
3: 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5: 两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4: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3: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旗津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5: 活动期间更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4: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7:05，欢迎大家回到警广站交通网高雄台 FM93.1。现在进行依然是假日爱轻松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公主宝妹，来带婷宇的班到晚上的8点，来听李咏黎明所演唱的《眼睛想旅行》。

利用黎明所演唱的粤语歌曲《眼睛想旅行》。时间来到了7:09，七点控高昏，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哦，说在民族一路以及大中一路，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三龙路419巷139-1号呢，同样也是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好，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那么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说靠近冈山地磅站的内线车道，这2公尺长的铁管是不是还有看到呢？如果路面上有需要啊，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做好事，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南部要麻烦要大家来按个五，就会转到路况中心哦。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王菲所演唱的歌曲 Heart of Grace。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美国新浪潮朋克乐团金发美女哦演唱的经典神曲哦，是神曲，最早收录在他的1978年9月发行的第3张的录音室的专辑里面的歌曲。

好，这首歌曲呢，成功将 disco 与及这个新浪潮电子曲风融合，推出之后呢，在全球爆红，并且横扫各国的这个排行榜冠军，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超级代表作品。

0: Heart of Grace， 这是由王菲所翻唱的版本。
1: 嗨嗨嗨，
0: 好，先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诚一路以及民族一路呢，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没有被排除掉哦，麻烦通过多小心。那么同样要在前往旗津的或者是将军吼活动的呢，希望大家呢就是尽量不要开车前往咯，因为人车都非常的多，有些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啊，是由王若琳所翻唱的版本哦，这一首歌曲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首歌曲呢是在1967年来发行的，就是无法把视线从你的身上来移开，这是一首跨越半个世纪的世纪经典神曲，最初是由美国歌手呢法兰基韦里演绎的，后来是被这个安迪威廉斯很多很多很多的巨星来翻唱哦，所以也证明了说这首歌曲是非常非常的红哦，它的结构非常的经典哦，前奏以及主歌呢是深情缓慢的告白，大家应该最可以熟悉的这一句哦，我们这一句怎么唱呢？等一下由王若琳来唱给你听。好，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可以都有听过了。

这首大家都可以会唱上一句的 I love you baby， 到了副歌呢会突然的爆发这个管乐以及轻快的恰恰节奏哦，现场感染力是非常极强的哦。无论是长辈还是年轻人啊，在广告电影啊，比方说对面的恶女看过来啊，都绝对是听过的一首歌曲哦。那么这个副歌呢，大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唱个一句吧哈，对不对？那么这个轻松的这个节奏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放松，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个音乐呢来摇摇摆摆一下，放自己的紧张的心情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首歌曲也是大合唱的必杀歌曲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周杰伦、周董所演唱的《稻香》。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以及大中一路，目前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三龙路149巷139-1号呢，目前也是有事故在处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麻烦通过多小心。要参加这个将军吼的听众朋友们哦，建议不要再开车前往哦，目前的停车位是没有办法让你停进去的哦。要前往这个南25线往青坤村方向的路边的安全处所来停车。如果说你卡在那里的时候啊，现场都有这个警察人员、移交人员、现场指挥的工作人员呢，来为您疏导的哈。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前往啦，在家里看 YouTube 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应该很多人也听过啊。为什么《快乐天堂》会诞生呢？是因为啊，当初啊。圆山动物园大搬迁，当时呢位于圆山的台北市立动物园因为空间不足，所以呢决定搬迁到现在的木栅新址。那在这个当时呢是轰动全台的年度盛事，很轰动。那好多动物呢甚至是坐着花车上街来游行，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我好像已经没有印象，因为我可能太小了。那吸引了好多好多，大概有数十万市民来夹道欢送。那么动物保育以及万物共生呢的关系，那滚石唱片呢也为了共襄盛举，由郑华娟来提议，陈富明作曲，集合了旗下所有的歌手，比方说大咖的张艾嘉、陈淑桦、周华健等等啊，合唱了这一首歌曲。那么歌词呢，刻意将大象、孔雀、河马、老鹰等这个动物呢拟人化，在歌手一起来唱出来的同时呢，目的是想要唤起当时社会对动物生命以及环境保护的尊重与爱护，所以这首歌曲《快乐天堂》就因此在1986年来诞生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2了，7:33。现在依然锁定的频道是景广站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同样欢迎台南台94.7的朋友们加入高雄台的这个行列哦。那么在国道10号的部分呢，现在呢车速有比较上升一点点了哈，比较好走了呈现橘色以及黄色的这个车速大概40到60左右了哈。那麻烦行经在各个路段，如果车速比较缓慢，希望大家注意彼此的安全。同样提醒大家，这个上路的时候呢，这个车子的轮胎要给它看一下，是不是有风的哈，五轰啦，五轰卡喝赛哦。好，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天色很暗哦，是不是自己的车头灯给它打开来了呢？自己的公平点，自己跑哈，唔当好人家你跑呢哈。哦，所以这个车头灯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来了？另外呢，93.1是不是也已经切过来了呢？好啦，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来告诉警广。如果有警广要服务的地方，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00转6688。

7359-0000 专6688。好，持续来听这一首这个有点像是公益的歌曲啦，刚刚那一首也算是。那么继续来听的这一首呢是手牵手，它的发行年代是2003年。那为什么会有手牵手这首歌曲呢？怎么来诞生的呢？这一首歌曲呢是因为呢对抗 SARS， 当时2003年是非典型肺炎疫情肆虐台湾的时候，在台北的和平医院爆发严重的群聚感染而紧急封院，全台那时候呢是笼罩在这个未知的恐惧以及悲伤当中的哦。2003年五也是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了哦，已经23年了。那么音乐呢可以凝聚大众的力量，为了鼓舞呢大众哦，所以呢来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综艺教母葛福红呢发起了公益单曲的计划，所以当时就找来了王力宏以及陶喆，在短短的2天内呢关在公寓里面哦，把这一首歌曲完成的哦。那最后呢号召了全华语流行乐团老中青三代呢，总共有86位哦，我背着来我也大咖歌手，包括周杰伦啊，刚刚唱稻香的那一位啊，还有九令蔡依林、张惠妹、江蕙等等呢，共同来录制的哈。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台湾人呢心中最有凝聚力量的一首抗疫神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手牵手》。

86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手牵手。哦，会前往将军吼活动的这个听众朋友，尽量不要开车前往哦。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这里人车停车场都满了哈、哦，已经满了哦。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话呢，就是呢，Galoki， 不是啦，是在家里看 YouTube 啦，会比较轻松愉快，还可以吹冷气呢。好啦，如果说这大型活动啊，要不就早一点出门，要不呢就在家里看哦。我是这样建议啦，因为也是大家不希望你塞在车阵当中嘛哈、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诚一路以及民族路呢，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好消息是国道10号的这个东西向的左营端，目前车速呢正在快速的恢复当中。那么说到这个公益歌曲哦，这首歌曲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经典中的经典，应该是公益歌曲的老大吧。如果这样说的话，这首歌曲叫做《明天会更好》，那它诞生年代是在1985年哦。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出现呢？国际风潮以及反盗版的这个状态之下它诞生了。那同时呢，也在1984年呢，说在非洲哦发生严重的饥荒，那么英美歌手呢联合合唱的 We Are The World， 那天下一家呢进行募款，台湾音乐界呢是由罗大佑、张艾嘉、李寿全等人发起，受到启发的哈、哦，那决定集结海内外60位华语巨星共同来献唱，哦，刚刚是大咖，现在是巨星了哈、哦。除了呼吁世界和平之外呢，也借此来推动反盗版运动，并且将收益呢捐给消基费。那么当时呢，台湾接连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重大的矿灾以及社会事件，人心正处于低迷当中。这首歌曲呢是要一个更好的明天为口号哦。那么同样这首歌曲呢也成功了哈、哦，用温暖的旋律为当时的台湾社会注入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与以及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巨星们所演唱的《明天会更好》。

0: 概会接近180位歌手来唱这三首歌，一口气呢可以听到这么多的这个大咖巨星一起来唱这些公益歌曲哦。那么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和大中一路哦，民族路以及大中一路现在的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续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之外，还要麻烦大家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我们再次来关心一下旗津风筝节的活动讯息，那么明天还是有这个风筝节还有这个水上气垫的活动的这个进行当中的齁，有好玩又好康的这个让大家来知道一下，明天你可以到旗津来逛逛的。
1: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
2: 耶！旗津风筝节，我来啦！
1: 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3: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2: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1: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旗津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3: 活动期间更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2: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7:51了。那么路况方面呢，这个民诚一路以及民族一路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先前在武营路啊汉庆街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好，在这个后续的路况方面呢，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嗯，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哦，刚刚已经有提醒大家说这个防空演习的这个状况哈，在2026呢，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7号以及8月10号到8月13号呢，才有预警的分区方式来举行哦。南部地区是8月7号，北鬼七河礼拜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那么在中区呢，中部地区呢是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到3点，外岛离岛呢是8月11号的星期二，在1点半到2点。东部地区是8月12号星期三，从1点半到下午的2点。北部是8月13号的星期四，从下午的2点到3点。那么警报发放之后呢，演习期间实施人车管制，希望大家多多的来配合管制措施，并且依指示进行防空的这个疏散避难哦。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配合，不然会被罚钱的哦，会罚大概3万元到15万元以下的哦。那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防空的地方来资讯呢，可以下载这个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来查询你附近家里面附近的这个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那如果在路面上听到这个发放紧急警报音符呢，一长音两短音就是哔，然后哔哔，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哈。那长音是15秒，或者是短音5秒呢，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呢，总共115秒呢。那如果是解除的话，就是会有90秒的一个长音，那就表示已经解除了。那在路面上就多多的来配合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指挥就可以了哈。好了，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曲哦，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由瑞奇马丁所演唱的歌曲。

0: Ricky Martin 所演唱的 Shake Your Bumbo。 先前国道一号北上说在316公里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谢谢四队的回报。那么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时间来到了7:56了，今天假日爱轻松呢，宝妹带婷宇的班呢已经圆满的快要结束了，我们要来听最后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是由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歌曲，作为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1: Should stay

好，假日爱轻松的宝妹，谢谢今天的收听，还有你们的路况报报。接下来的一个新的月份呢，已经开始了哦，祝福大家呢平安、幸福又快乐的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上继续努力。那么这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喽，宝妹要跟大家说拜喽。明天呢是由我们的代班大公主马氏为大家来服务，祝福大家拜。Bye

0: 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换着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89公里，过了竹北路段，内侧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在北部地区，武阳高架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前，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场正在脱掉作业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侧护栏稍早有一只白色的小狗狗，误闯上来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5号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5到6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国五的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也包含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同样启动。国道6号东向19.6公里，在国信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这边有车抛锚停放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公里淡江大桥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台61线北上19.9到15.5公里施工封闭，以及在南下的12.6到16.8公里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另外是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路段施工封闭，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稍早提到的，在淡江大桥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2: 隧道里怎么往回开啦？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1: 停好了，然后呢？
2: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哈。
1: 嗯，好。
2: 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1: 啊？为什么啊？
2: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1: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2: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1: 好。
3: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灰暗的心脏，想想对对的形影。
5: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比更加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精彩。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10点。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89公里，过了竹北路段，稍早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是占用内侧车道。麻烦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晚了，所以如果说开车出门，请务必要开启车灯。那在五羊高架南下的这个泰山转接道前，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现场正在脱掉作业处理当中。国道6号东向19.6公里，国兴隧道内的外侧车道车辆抛锚的情形，也是同样正在处理当中。好，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稍早市大路11号说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目前已经修复完成，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咯。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新庄体育馆因为有国际赛事的关系哦，所以呢现场包含平面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都是要满场的情况。好，再麻烦您如果说有开车前往的话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那建议也是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啦，可以节省来找停车位的时间哦。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区有两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八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另外稍早在台中市的永顺路往大庆街大庆车站的方向有路树倒塌情况。

行，目前呢车辆都是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了，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来补充一下哦，在这个新竹县的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在稍早呢，因为有工厂火警的关系，虽然说火势是已经控制，但是包含周边的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还有工业三路双向，光复路到实践路都有进行交通的管制，所以要麻烦您，如果说预计可能会经过这个周边的话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引来通行。那也建议，如果说你是在周边的居民，请记得要先紧闭门窗，外出的话也务必要戴上口罩哦。补充一个北部地区的消息，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在敦化南路的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地砖掉落的情形，现场有放置这个交尾以及警示灯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0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只有闪双黄灯。好，所以麻烦您在经过南下的麻豆前路段，请先小心。

稍早国道六号的这个东向19.6公里，在国行一号隧道的小货车故障情形已经结果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了。交通管制路段还要再次的提醒，是在新竹县的这个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的周边，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光复路到实践路路段都有进行交通的管制。

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前的路段302公里，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只有闪着这个双黄灯。好，所以这个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市区部分，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经过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设置交围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哦。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周边的这个平面还有地下停车场都是快要满场了。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朋友们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以省去一些找停车位的时间哦。好，国道五号再次提醒，目前国五的北上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了大概5到6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北上时速也都是落在50公里不到哦，比较辛苦一点点。好，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这个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管哦，拨打0800-000-123。

一连串都是乐团的歌曲，就是来自康斯坦的变化球，对不起我做不到答应了你的事。时间8:25，来再次的提醒朋友们，目前国道5号的北上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在匝道口也都有排队停等的情形，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进国道5号北上的路段呢，大概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雪山隧道时速也都是平均落在40公里上下哦。国道1号南下麻豆前路间呢，在302公里的地方，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及在省道部分有几个消息，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同样也是台61，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8:2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合伙人以及林杰星合唱的《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还会爱我吗》。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3，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再次提醒，目前国道5号北上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北上呢，也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哦。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那在雪山隧道内的话，也请记得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稍早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好，如果说还有看到它，请一定要留意一下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省道部分有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包含在台66

0: 主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那在市区部分，台北市的这个基隆路二段准备经过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那现场呢有设置交围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哦。新竹县的湖口乡在光复北路78号稍早有工程的火警，那火势已经控制了，不过周边包含光复北路的双向路段以及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都有进行管制，还有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也是有进行这个交通管制的，所以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呢要依据现场的指示来通行。那如果是在周边的居民，也建议您要记得这个佩戴好你的口罩哈，如果也要出门的话，那如果是在家中的话，也请记得要紧闭门窗。
1: It's over. I'm sorry.

这是来自 CN Blue 的歌声 I'm Sorry， 时间8:39。来在台中市的丰原区，目前乐天街99巷15号的庙宇周边呢，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

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绕境的队伍是在向阳路跟博爱街口，所以如果说朋友们你预计可能会经过周边的话，可以先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那另外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要提醒朋友们，首先就是在新北市的这个林口区的部分，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以及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新竹县的湖口乡再次提醒，光复北路78号工厂火警，火势是已经扑灭，但是周边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进行交通管制，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也有进行管制哦，所以麻烦您一定要依据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好，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还是国道五号的北上是车流的瓶颈点，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五到六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也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

这是韦礼安的歌声，忽然，时间8:45。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哦，这个乐天街99巷15号的庙宇周边，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这个绕境的队伍的末端大概是在向阳路跟博爱街口哦，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预计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留意一下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可以斟酌行车动线。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从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警示灯还有交围的管制，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新竹县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的工厂火警情形呢，火势是已经扑灭，但是现场还有交通的管制。管制路段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现在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多哦，会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那整个雪隧的北上呢，时速也都是落在40公里上下。再次提醒您，如果说在雪山隧道内，请尽量在限速内提高时速。那如果是在头城宜兰，就是匝道口排队停等，也要记得发挥多一些耐心哦。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 JCJ 的歌声 Flashlight。

Jessie J 的歌声 Flashlight， 时间是8:50。再次提醒，目前国五的北上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陵时速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

来自森美生的歌声 End of Life， 时间8:54。台78线西向过了园长路段，有自小客车跟重机高速行驶的危险驾驶行为哦。再麻烦您，如果有看到的话呢，请先小心避开，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哈，千千万万不要有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像是比如说开车使用手机啊，或者是高速行驶随意的变换车道哈，都千千万万不要出现。除了是会危害到其他人的驾驶安全，也会危害到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好，市区部分再次提醒几个消息。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经过敦化南路会转道前，中央分隔岛地砖掉落，现场设置交尾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新竹县湖口乡在光复北路78号的工厂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还有交通管制，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那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乐天街99巷15号庙宇的周边，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周围车流量非常的多，那绕境的队伍是在向阳路跟博爱街口。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所以呢周边的平面地下停车场都是快要满场了，再麻烦您经过的话呢，也要依循现场的远景指挥通行，建议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8:56，稍等9:00，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Playf 的歌声《躲猫猫》。

钟响晚上9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当歌声扬起，温暖逐步靠近，警察广播电台将温暖送给听众朋友，因为您是我的亲密爱人。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45.3公里高科前的路段，修旅车故障停放在路间，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要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大约5公里左右。另外，在雪山隧道内呢，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再次提醒您，如果说在国道五号准备排队停等要上国道五号的话呢，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在雪山隧道内也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台78线西向过了园长路段，稍早呢有自小客车跟重机高速的危险驾驶，再麻烦您经过，如果还有看到，请小心避开，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省道部分，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

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进广州好。
1: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06，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晚上10点钟。来，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麻豆前有一次小客车故障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在国一北上的 345.3 公里高科前路段，路间的修旅车故障停放情形还没有激活排除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就是在国五的北上要进雪山隧道，好，目前宜兰到头城呢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那头城北上到平林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在雪山隧道内的朋友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大约是落在50公里上下。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北市的这个基隆路二段，经过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设置交围跟警示灯。新竹县的竹北市在西滨路二段206号有很多的玻璃的碎片，说是非常的大量，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先小心避开。同样也是新竹县的消息，是在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稍早有工厂的火警，那火势已经就是控制了，但是周边还有交通管制，包含这个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再次提醒朋友们留意。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歌声《爱我还是他》，时间9:13。来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们辛苦了，目前呢要进雪山隧道回堵了大概5到6公里，整个宜兰到头城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那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现在呢国五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有启动了，所以麻烦您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另外呢9点开始有新的工程消息提醒您，包含在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紧急抢修作业，以及南下同样是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哦，首先就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到15.5以及南下的12.6到16.8

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有进行车道的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十五线。 市区部分还有蛮多的消息提醒，首先包含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

的辛亥高架桥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作业进行当中。台北市的瑞光路在阳光街道民权东路六段施工封闭，现场只有开放公车可以通行。那再次提醒的是，新竹县的湖口乡光复北路78号的工厂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还有交通的管制，包含光复北路双向从工业二路到工业三路，以及工业三路双向从光复路到实践路，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指挥来通行。

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才二十三，时间9:19。来，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5到6公里，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那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这个匝道口、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呢，也同样。

没有启动哦。所以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使用雪山隧道的朋友也要记得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拥塞。台61线北上 64.3 公里西滨路二段206号有大量的玻璃碎片，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轩合唱的歌曲《心脏的右边》，时间来到9:25。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在这个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有边坡落实的抢修作业。现场是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那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一交来指挥通过，或者是提前改道，从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台北市的瑞光路从阳光街到民权东路6段呢，封闭进行工程啊，现场是只有公车可以通行的，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另外还要留意的，还有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哦，更正一下，是在辛亥高架桥，在稍等的10点开始会有新的工程进行哦。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内侧2线车道，稍等10点会有新的工程进行哦。

0: 说到高雄的夏天，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有人想到冰冰凉凉的海风，有人想到搭着渡轮横跨港湾，也有人第一个想到奇经的大碗冰、现捞海鲜和夕阳海景。其实今年夏天，不妨把脚步放慢，安排一趟奇经哈马星的轻旅行，不用跑太远，就能把美食、海景、老街一次收藏。从鼓山搭上渡轮只要短短的几分钟，眼前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迎面吹来的海风，一边欣赏高雄港，一边看着船只进出。这段渡轮航程本身就是不少游客最喜欢的旅游体验。
1: 我还蛮常来奇经的，几乎每年夏天都一定要来这边安排走走，算是固定行程了。因为这边海边都还蛮漂亮的，搭渡轮过来很有度假的感觉之外，就基本上这边的风景还不错。啊，除了看看海、散散步以外呢，我们也会去吃海鲜啊、吃冰，一整天下来的行程就很放松，所以每年都想来。
0: 今年夏天，奇经也准备了不少亲子同乐的休憩内容，像是大型气垫水乐园、风筝节、互动体验、特色装置以及各式夏日活动，让大小朋友都能尽情的放电，也让港湾多了更多的欢乐气氛。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到奇经，感受高雄的夏日魅力。
2: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2026奇经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在奇经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鲸鱼风筝，也会和通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 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我们也串联奇经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的优惠哦，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来到奇经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奇经的海洋沙滩美食。
0: 离开奇经之后，不妨再回到鼓山，走进充满历史氛围的哈马星。这里保留了许多老街、铁道文化和历史建筑，近年更结合文创、市集、咖啡馆和港边景观，白天适合散步拍照，傍晚则能欣赏港湾夕阳，感受高雄独有的慢步调。除了吃喝玩乐，今年暑假到奇经哈马星还有一个小确幸，高雄市政府推出奇经哈马星盛夏优惠券，只要搭乘渡轮入住奇经或哈马星旅宿，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欣赏演唱会，或是在指定的地点消费，就有机会获得30元的优惠券，哈马星商圈等合作店家折抵消费，希望鼓励大家走进商圈品尝美食，也把旅游人潮转换成在地的商机。高雄市经发局主任秘书林玉霞说，
3: 市府本次结合奇经风筝节推出奇经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串联住宿、交通、商圈、美食及演唱会等旅游元素，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安排跨日旅游行程，把活动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消费，带动商圈、旅宿及周边产业发展。旅客只要于7月25日至8月30日在鼓山轮渡站及站二库购票搭渡轮、高流海鹰馆指定演唱会门票、奇经及哈马星饭店民宿住宿，就有机会拿到市府推出的30元奇经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一张。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暑假期间奇经的游客比较多，警方也规划了弹性交通疏导措施，会依照车流以及停车的情况分阶段实施交通管制，提醒自行开车的民众多留意现场远景指挥以及交通标志，也建议多利用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或搭配大众运输前往，不但省去找车位的时间，也可以让旅程更加的轻松。
4: 奇经风筝节将热闹登场，建议民众多搭乘捷运转乘渡轮，或者利用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出发前请先查询最新路况及交通管制资讯，并配合现场远景及交通疏导人员指挥，共同维护活动期间交通安全与顺畅。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这个夏天不一定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搭一趟渡轮，吹吹海风，吃一份新鲜的海产，走进哈马星的老街巷弄。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车速还是非常的缓慢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到6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都是落在50公里不到。那再次提醒朋友们哦，在雪山隧道内的话，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时速，避免有拥塞的情形。那现在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同样也有启动哦，所以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呢，路面的跑铺作业进行当中，以及南下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好，另外还有几个在市区部分消息，包含了台北市的郑州路往西，从环河北路到塔城街，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好，我们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一下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在敦化南路回转道前，中央分隔岛的地砖掉落，现场有设置交尾跟警示灯，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庄体育馆有赛事的关系，周边的平面地下停车场都是要快满场了，所以要麻烦您如果要前往的话呢，可能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稍早在国三的南下大溪路段准备接台66线往西的匝道处呢，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车道，没有北方警告标示哦，只有闪双黄灯，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避开。另外呢，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345.3公里高科前，稍早有修理车故障停放。市区部分还要提醒您的是，在桃园市的芦竹区，好，芦竹区呢这边有一个绕境的活动，那稍早他们的这个队伍

呢是在这个海山路跟油管路二段，可能还会经过机械路三段，还有坑口路。再麻烦您，如果说有预计会经过这个周边，可能都先提早的改道行驶，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补充一个国三的消息，是在南部地区，国三南下408公里，过了零落路段，浓烟的情形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自己的安全。

这首歌是来自 Omoi no Take 的歌声 Ever Blue， 时间是9:44。国道3号北上408公里，在零落出口处这边有浓烟的情形哦，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这个浓烟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5号北上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4到5公里，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上下。再次

再次提醒，如果说在车阵当中，请一定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那在雪山隧道内的朋友们，也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北部地区在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50公里。西武高架提顶到下塔悠南下的路段，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有其他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爱到疯癫》，时间9:49。来先提醒，稍早国道一号的北上345.3高科前路段有修旅车故障，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过了啊，更正是在零落出口处，好，北上的408公里零落出口处边坡起火的情形，会有一些浓烟的状况，好，浓烟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共已经启动哦，包含在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呢都是不到20公里，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那头城。

9:53，来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零落出口处，边坡起火的情形也有浓烟，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车险动态。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路段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那目前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5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前段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在国一的堤顶阿根正是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也是不到5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的时速大概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也是稍微的缓慢一些些哦。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要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抢修的关系，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哦。再麻烦您建议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好，如果要上下阳明山请改道东升路行驶。

来自林俊杰的只对你说，9:57，先提醒您市区的几个工程的消息，稍等10点会开始实施哦。包含台北市的这个水块往南，从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内侧一线车道的工程，会在稍等的10点开始。另外也会封闭环块的西藏路匝道到这个华中桥的引道，以及环南市场的匝道都会封闭。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要往建国高架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也会在稍等的10点开始实施。好的，9:57，又则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一样，明天的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马马木的歌声，这首歌叫做《Love》，明天见喽。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步作业，以及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步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在零落出口处边坡起火以及有浓烟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平均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不到，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那雪山隧道的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这两个路段都有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4线的桥墩目前 P545、546以及544到545桥下施工封闭单车道。台64线的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入口匝道永安大桥这边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49公里桃园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是逆向双载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东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非常感谢呢柚子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接友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齁、哦、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错的哦。然后整体来说的话呢，路况部分在国五是比较堵的，国道五号大家爱注意齁、哦、目前看起来呢国道五号的宜兰北上到头城车速呢不到11公里齁、哦、几乎完全定点，在雪隧前是为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我看了现场的车子，虽然车子很多，但车距都有抓安尼加赞哦。然后呢其他路况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红色的主题歌曲，他们是小虎队。

有唤起你的种种回忆吗？听到小虎队在1990年呢，他们第三张的专辑哦，红蜻蜓里面的同名歌曲《红蜻蜓》，也是当年呢，应该是毕业典礼常放的歌曲吧。晚上的10:13哦，也同步吼、哦。非常感谢呢，全台驾驶朋友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几个路况请持续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的外路间，有机车是逆向双载呢，加回向。再来是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05公里。乌日前的外侧有小客车齁，没有开大灯，目前正在通报了。另外是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西行18公里到19公里燕巢的路间呢，说两只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一样都通报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IG 吹 K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笑声的笑，你在吹到我哦。

哎，这首歌应该蛮经典的，听到是林俊逸的版本哦。红红青春敲啊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18咯，也带你关心哦最新的排除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49公里，桃园路段的外路间有机车逆向双载呢，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也非常感谢现场人员的倒沙缸。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呢，鹿竹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齁，说这个车尾是有改装的状况，导致这个亮度过亮哦。嗯，我知道看起来很 fashion 啊，但是也麻烦齁，货车朋友不要把那个灯改得太亮好吗？这样会影响别人的交通安全哦。另外是国道3号的北上的205公里乌日路段的外线有小客车没有开大灯，目前也已经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红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他是 Tania 蔡健雅。

耶、yeah, 听到 Tania 蔡健雅在2009年若你碰到她这张专辑当中的红色高跟鞋。时间是来到了晚上的10:22咯，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啊、哦、包括呢在这个国道5号的北上呢，说宜兰到头城啊，这个车速是低于20公里以下的，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车速还是完全定点，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我知道车子很多，但车距一定要抓，不要太近哦，安内后再塞顺不会遇到任何的事故哦。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基本好拢顺哈。那精神状况，车灯一定要打开，像是有车子没有开大灯哎，被打小报告咯。在国道3号的北上205公里乌日路段的外线呢，有小客车是没有开大灯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的，听到罗美玲的歌曲《红色向日葵》，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0:27，也同步带你留意后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哦，我们好赶快通报。国道10号的东向呢，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然后呢是往路肩来做行驶的哦，经过的话帮我们特别留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呢全国驾驶朋友赶快呢来告诉警广，提醒俊校了。有关红色的歌曲，听到罗大佑的台北红玫瑰。

0: 嘿嘿，也是经典的作品哦，来自罗大佑在1994年呢恋曲2000当中的作品《台北红玫瑰》。时间是晚上的10:32，也同步带你留意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国道1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哦。国道1号的北上109公里说头份路段的内线也是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另外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有起火，然后往路间行驶当中，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哇，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问候，哇哦，大家晚安哦，大家好了。希望一起顺顺顺哦，帮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诶，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

0: 凌晨一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知道？
2: 那你知道？
1: 我不知道啦。
2: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1: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3: 马上告诉你。
4: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路况请你持续小心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线也是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另外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秀起火，目前正在呢往路间行驶当中哦。经过请大家多多留意这台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好，节目第一趴是红色嘛，那说到红色呢，就补充一些关于红色的冷知识，或是呢关于电影院的冷知识给大家哦。相信大家呢在休闲的时候对往电影院走对不对，那其实影厅当中呢有非常好的这个视听效果嘛，还可以点爆米花、热狗、炸物等等的零食来边吃边看。不过有人就好奇啦，为什么大部分电影院的装潢从墙壁、布幕到座椅很多都是红色的，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其实呢，这个跟科学的原理是有关系的哦。电影院呢是希望观众把视线呢聚焦在前方的荧幕上。那影厅呢是利用在低光源下呢，红色是最容易让人丧失变色能力效果的一种颜色哦。就是当你的这个光源比较低的状况之下，就比较没有那么亮的状况之下呢，红色是反而是会有隐形的效果。然后呢，就有人问说，要隐形效果的话，用黑色不是比较好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连座椅啊、墙壁全部都是黑色的话呢，就可能让人进去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的座位在哪里，或是呢，紧急的时候呢，会搞不清楚到底哪边该怎么走的状况哦。所以在那之后呢，就很多人都会选用这个红色来做电影院的装潢了。听到彭佳慧的歌曲《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听到彭佳慧在1999年《过程》这张专辑当中的《走在红毯那一天》，时间呢是晚上的10:43咯。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状况。国道10号的东向呢，说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的外路间机车逆向伤载呢，也是顺利排除。几个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侧有造成事故，然后后方是有回堵的，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另外现在国道上面最堵呢，在国五这边啊，目前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经过的话呢，请帮我们一定要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关于看电影的那些冷知识，现在慢慢的告诉你哦。首先是到了电影院，你要选哪个位置是最好的呢？你知道吗？其实根据呢美国这个电影工程师协会公布的最佳观影位置呢，最好的观影位置呢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画面应该要尽可能呢填满观众的视野，然后呢与荧幕左右两侧所形成的视角呢可以达到大概是36度这样。再来呢是观众与荧幕的水平仰角呢不可以超过35度，才可以减少呢这个颈椎的负担。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电影院荧幕两侧边边的位置呢是打叉叉的，只剩中间位置是最好的哦。所以如果你在选电影院的位置，刚好位置很多的话呢，要尽量选中间才是最好的观影位置了。再来呢，为什么看电影要吃爆米花？根据呢史密斯的著作《爆米花文化：美国爆米花的社会史》当中有提到呢，爆米花之所以成为观影时必须要吃的零食，不只因为它价格很亲民哦，还有香气诱人，更因为呢在历史上的发展与电影是密切相关的。像从19世纪进入美国呢，爆米花成为接

头小吃。到了二十世纪初的话呢，有声电影出现的话呢，爆米花的普及或需求也是大增的哦。尽管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呢，电影院也是会贩售这个低价爆米花来维持生计，可见爆米花和电影紧紧的绑在一起，也成为呢一种仪式感的感觉哦。所以你进电影院看电影也是会选择爆米花的吗？

Starship 在1987年很经典的歌曲 Nothing Gone Stop Us Now， 也是当年呢这个神气活线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哦。

这个礼拜我疯狂的在听这个80年代的歌，因为刚好中了一个 MV 的，就是在歌手之外的主角，然后要揣摩就是80年代的那种摇滚的感觉，所以一直让自己进入那个状况之下，听了蛮多80年代的作品。哇，那个年代真的好多好经典好赞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这个排除讯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的头份路段的内线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0号的东向呢，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讯息，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39公里林口 A 路段的中线呢，两台车追撞，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经过呢请小心人车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关于看电影的冷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电影院还没有播字幕的时候，就结束要播字幕的时候呢就开灯了。其实电影院呢片尾字幕播放的时候开灯呢，是基于安全考量，因为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观众已经蠢蠢欲动准备要离开了，而散场灯的微光呢可以帮助民众呢安全的离开电影院，但很多人误以为呢这是为了准备离开才有这个状况哦。但有的时候呢电影院也是不会那么早开灯的，譬如说这个电影最后有彩蛋啊，或者呢有些电影会要求说一定要把后面字幕看完才可以走，就不会那么快开灯的情形哦。像哪一部电影呢，像阿凡达就这样的案例哦，就是片商会要求呢在片尾字幕播完之后呢才要开灯。但我觉得看电影的话呢还是要把片尾字幕全部看完了，毕竟一部电影的行程呢除了有主要演员次要演员或是零演的共同构筑之下呢，还有很多很厉害的灯光啊或是声音啊妆法等等的团队在努力哦，所以有时候把电影整个看完也是对团队的一个尊重哦。听到 Lisa 的歌曲《红莲华》。

Yeah， 听到 Lisa 的歌声，红莲华也是鬼灭之刃的主题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57，好快也要迎接呢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了。送上的作品呢，来自谢怡君的昂刀哦。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9公里林口 A 路段的中线呢，两台车追撞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8.5公里到40.8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还是有施工的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过了鹿竹路段的外线有货车说，后面的车哦，改装改得太亮了，希望大家好留意一下自己的车子，不要改得太夸张好吗？另外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国道三号的北上205公里乌日路段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也正在通报，也请大家呢务必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呢。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哦，说北上109公里头份路段的内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呢，说燕巢系统有砂石车后轮起火，目前也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等位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东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哎呀，听到 Coco 李玟在1998年《颜色》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哦，感谢你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IG 找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来找到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在国道10号的 C 型 8.7 公里过了仁武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国道10号的 C 型呢说左营端的匝道槽化线上呢是有故障车，目前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也正在通报当中。排除消息来到国道1号了，北上的39公里林口 A 路段的中线有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节目第二趴迎接颜色的主题歌曲，听到非常经典，也是在1980年很红的歌哦，它是 Cyndi Lauper 所带来的 The True Color。

他是 Cyndi Lauper 所带来的作品 True Colors， 是1986年哦，真实的色彩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尽管是1986年的歌，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很好听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1: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星号几个最新的状况哦。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10号的西行 8.7 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还是有木板掉落，国道10号呢西行的左营端的匝道槽化线上是有故障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至于要带你其他留意的状况呢，还包含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哦，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一定呢要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我知道车子很多心很急，但车距一定要抓，因为我看到好几台车你的车距没有抓好哦，我能跨屋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

杨顺经典的作品来自于郑中基所带来的《蓝天绿草白沙红花》，很有画面感的歌曲哦，是他呢1998年《敌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9，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状况，包括请大家呢留意你的精神力，告什么困哪无吼卖金哦，又困姐加策划的。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车灯，车灯有没有打开呢？刚好车子就忘记开灯哦，帮我们看一下仪表板。若发觉车灯没打开，不要紧紧跑亏。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就让景广一起陪你缤纷了每一天，来自 Google 李思伟所带的缤纷了每一天。时间呢是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带大家来留意齁、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在国道5号这边还是持续车多，然后呢好消息是没有任何排队的状况了，只要跟着队伍向前迈进，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出雪隧咯。路网图部分北部中部南部齁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有关颜色的歌曲，你最喜欢什么颜色的气球呢？

好的，耳边听到许哲佩在2021年版本的气球。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点30分咯，也同步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10号的西行呢 ,8.7 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10号的西行呢，左营端匝道的槽化线上设有故障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

是的，希望你我都可以化身那道彩虹。听到动力火车在2004年呢，就是《红光辉全记录》里面的作品《彩虹》。时间来到晚上的11:36咯，也同步后带你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包括呢是施工的状况哦，国道1号的南下38公里到 40.5 公里。

0: 公里呢？现场林口 A 路段是持续有施工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虎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呢，留心一定要注意的交友投资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虎尾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杨松杨跳歌，
5: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哦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了。目前国道5号呢，已经没有任何排队的情形了，那车速也正在呢加速当中哦。在国五的头城呢，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大概是52公里的平均车速，其他路段呢北部中部南部吼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动嘞，请你一定要打电话跟我们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说到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要告诉大家有哪一些值得去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去过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了吗？今年呢是用珍珠海岸为主题呢，从7月4号一路会展到8月30号哦，在竹围渔港这边哦，和永安渔港啊等等的湿地都是有展出的。那湿地部分也包括了在这个竹围啊、永安渔港的湿地、沙丘、藻礁、石户哦，四大的生态展区来做展出。那也透过艺术串联呢桃园的海岸的一些景色哦，让大家感觉

那桃园海岸的美景这样。那今年很特别的是和这个原治大学艺术系和设计学系的师生呢一起展开策展。那作品呢为了希望齁强调环保，所以呢都不会使用塑料齁，都会采用一些天然的原料来做打造。我看那些照片真的还蛮想去的，不知道大家有空有闲要不要来桃园安排一个地景艺术节的体验呢？感觉应该是蛮赞的。

欧德阳的歌曲《六色彩虹》，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5咯。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哦。目前看起来专带完齁，八包中包蓝包蓝包，哦哟龙顺顺顺啊齁。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要带你关注的是呢

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特报，针对早上的部分呢，主要啦，明天的话呢，白天台北市和新北市是橙色灯号哦，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所以要请大家啦，在以下点名线是要特别留意的，包括台北啊、新北、彰化、花莲呢，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出门呢做好防晒和保水工作，千万不要中暑哦。好，还有哪些活动值得去啊？不知道大家有去这个台中玩了吗？目前哦，这个史努比，如果你很爱他的话呢，可以冲去台中看哦。因为史努比会带着五位兄弟姐妹呢，进驻这个水难转运中心哦。现场不止打造出了6公尺的巨型气膜的这个气球可以拍照之外呢，活动会从8月1号开始，一路到8月15号哦。那前两周的假日呢，还有快闪商店和这个室内市集，哦，大家可以去塞一下啦。逛街道的同时呢，也可以跟史努比拍个照哦。那除了可以跟史努比拍照之外呢，活动方也很用心哦。也在户外呢有这个装置以及相关的一些拍照墙哦，让粉丝呢可以完美的跟史努比一起入境哦。目前看起来这时间有限哦，就15天的时间会开放哦。

Yeah， 听到日本新生代歌手爱慕所带来的落英缤纷的夜，真的是一首很缤纷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52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施工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那一样要请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呢，鹿竹的外线有货车，说这个车子因为改装哦，这灯太亮了，请大家啦，你的车子不要改得太夸张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是俊孝呢。有关颜色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林家谦的有色眼镜。

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香港的林家谦，也是很重要的唱作歌手齁，不只会唱也会创作。所带来的作品有色眼镜。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 part 的最后一首歌。听到谢拉的 Rose 玫瑰，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稍等等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丝团，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死必生，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8月2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咯。国道1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呢338公里鹿竹路段的外线修小货车，说这个车尾灯啊改得太亮了，希望大家有车子的话呢不要把这个

改装改得太夸张好吗？另外是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西行的18公里到19公里呢，燕巢的路间说两只狗狗误闯，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的39公里，林口 A 路段说中线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了国道10号的西行 8.7 公里，仁武路段的内线有木板掉落，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0号的西行呢说这个左营端匝道的潮化线上的故障车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好，听到孙燕姿的作品《听哦哦》，是她2000年呢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耶、yeah,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听啊 Loki 哦。好，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和警示都有，经过请特别注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赶快持续告诉我们哦。节目的第3趴迎接黑的主题歌曲。

哇哦，听到张学友歌声所带来的黑白化印，有跟着哼起来吗？收在他2004年 Black and White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是凌晨0点13分了，也同步后请你注意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工派气啊啦，那现场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还是要特别留意哦。目前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

到徐佳莹的歌曲《灰色》，时间来到凌晨0:18咯。不知道你现在心情是什么颜色，希望不要是灰色啦，可以是缤纷一点的或是亮一点的颜色哦。好啊，带你关心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头份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请你小心哦。那这台车有闪灯和警示是打勾勾的哦，也请大家啦，遇到车祸事故或是车子故障呢，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一定要摆上三角警告标志了。在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呢，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和警示的哦。有关黑的歌曲，你怕黑吗？

来自周华健粤语版本的怕黑，有跟得哼起来吗？凌晨0:23咯。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今晚抛锚车稍微多一点哦，请大家上路前要做好相关的车辆检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04公里头份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的北上94公里呢竹林路段也是有小客车抛锚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关黑色的歌曲，听到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好的，听到萧煌奇的歌曲《你是我的眼》，因为里面用歌手提到黑嘛。凌晨0点29分咯，也同步齁，请大家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真的精神很重要，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赶快跟警广打起精神，糗嗨嗨哟、哦。

0: 耶、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黑发尤物，时间来到凌晨0点33分咯。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多多小心齁、哦、几个路况。在国道1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呢，林口 A 路段是有施工的哦。然后两只狗狗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0号的西行18公里到19公里呢，燕巢的路间有两只狗狗误闯，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嘿、hey,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呢。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能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运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呢。现在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然后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国道一号的北上338公里呢，路竹路段的外线有货车，说这车尾灯改太亮咯，也希望大家啦，不要把车改得太夸张。另外呢，在抛锚车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头份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请注意。国道三号的北上94公里呢，竹林路段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和警示，那还是要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好，说到呢迎接八月有哪些新的制度要注意，大家有去桃机送过亲友吗？主要呢，这个桃园机场的科技执法要上路咯，就是会面点如果停超过三分钟就要开罚。什么是会面点呢？就是你把你的亲朋好友载到机场的时候要跟他在这个停车区会面嘛，或是你要把他再去搭飞机这样子。然后目前的话呢，桃园机场的违规停车科技执法会8月就要登场了。然后第一航下的13到23号的会面点呢，以及第二航下的21到29号会面点，以及31到33会面点呢，车辆禁止停放只要超过三分钟的话呢，系统就会自动采证哦，会开罚600元到1200不等。所以请大家哦，以后在会面点的话呢，可能要开始计时一下，不要超过时间哦。有关黑色的歌曲，听到杜德伟的《黑色起源》。

Yeah， 听到杜德伟的歌曲《天》，黑色契约哦。当年真的是红遍呢整个亚洲圈的一首作品，也是当年很红的电影的主题曲。凌晨0点42分，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1号的北上呢104公里头份的路肩呢，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节目回来也带你关心天气的表现哦，今天天气会怎么样呢？其实今天整体来说的话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之后呢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的状况哦。然后整体来说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特报的状况，包括呢几个县市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和花莲县呢温度都比较高哦。那其中台北和新北甚至是橙色灯号哦，就是呢气温会达到38度以上的可能，所以要请以上县市大家做好保水的工作，不要中暑了。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阿杜的天黑。

希望我今年不要再变成 DJ 阿杜了。今年年初有变一次，真的很痛苦哦。来自阿杜呢2002年天黑专辑当中的歌曲天黑，如果真的在变 DJ 阿杜，我真的是一阵天黑哦。好，那同步呢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排除消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104公里头份路段自小客车抛锚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

Yeah， 听到陶喆的歌曲《黑色柳丁》，时间来到凌晨0:52喽。同步邀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哦，全台的天气啊，或是路网图，整体来说都是不错的，但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车灯也记得要开哦。那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麻烦继续维持下去。

哇哦，时间好快了，然后呢，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也希望每一首歌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 key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的锤的哇，你要交棒呢金哥我们的阿金哦，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一首歌听到欧巴熊七的《欧北切》，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8月2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国道3号的北上94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现场闪灯和警示哦，经过请你留意了。另外是省道路况部分呢，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8公里到19公里呢，说潭子路段的附近中间是有汽车保险杆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2号，8月第一周的

周末第二天啊，不晓得你昨天过得如何呢？八月一号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哦，昨天阿金本来想说要去台北市三创里面哦看个展啊，结果呢，没想到人数是超级多，多到那个展场因为比较小一点哦，大爆满，排不进去哦，白跑一趟。好，但也没关系啦，反正到八月底之前呢都还有机会，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展览啊什么活动的话呢，你可以挑一些可能平日的白天哦，那你可能工作有办法排开的话，那就那个时候去哦，不然你看像昨天礼拜六的傍晚，诶，人真的是有点多哦，这个哇亲像山就多人，人山人海哦，所以最近啊又是一个整个疫情哦，不管是一般感冒、流感还是 COVID-19 哦，都非常的猖獗。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大家的抵抗力又开始下降了。然后在一些人多的场合呢，距离又很近的状况之下，又没有戴口罩，哇，那真的是很危险哦。像两个礼拜前吧。哦，我跟一些朋友见面，我们15个人出来哦，那到现在呢已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了，将近可能还有超过5个人哦，都还是处于一个重病的状态，喉咙会痒会咳，然后会发烧哦，两天一小病三天一大病的那种状况哦，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最近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哦，不管你去哪个地方，只要是人很多都尽量然后戴一下口罩，勤洗手，那你一回到家呢就把你今天外出的衣服、哦、全部换下来、哦、都要去洗，这样子对你的人身安全、哦、对你的健康是比较保险一点的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94.5 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也有警示标志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台74线的东向18-19公里在潭子路段中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在路上、哦、非常危险，再请各位留意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节目里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歌声，最近天气还是非常热哈、哦，去海边走走吧。这首歌曲《那片海滩》。

听到是来自郭家伟的歌声《那片海滩》。你有没有属于你青春回忆的一个地方，一片海滩，或者是一个巷弄，一座公园？刚刚在听歌过程当中呢，有路况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哈，在台北市区这里呢，因为在拍摄101国庆宣导短片哈，那有管制，管制的地方在松智路的松高跟松寿路段，还有在逸仙路这边哈，也有受到一点影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哦。那这个管制会一直管制到待会儿阿金下班的时候，帮我们调的是四点哈，管制到四点。另外还要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啦，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施工是在国道3号在中寮隧道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中内线车道呢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了，国3的中寮隧道双向都有在施工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号码0000000103。我们来老样子，节目一开始呢，带你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啦，看看八月二号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全台各地呢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哦，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啦，请大家留意一下。虽然现在天气相对是稳定一点的，不过山区的下雨状况呢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如果你要去山上玩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啦，好不好？如果说有些地方确实是蛮常下雨，然后道路很容易有一些落石坍方的话呢，那就麻烦先行改道了。那气温方面呢，今天的天气闷热，对，没错哦，中央气象署在他们的网站是直接写天气闷热的。好，那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大台北地区彰化以及花莲有些地方可能会突破36度以上，非常非常的热哦。所以今天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6-27度左右而已，基本上跟昨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那唯一有差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此时此刻亮起高温特报的地方比昨天还要多，多蛮多了哦。在台北跟新北这边呢，很多地方都已经达到了橙色灯号了，就是气温目前是38度 C，或者是连续三天已经突破36度 C 了，就非常的可怕。你想想看，现在不然没几点啊？哦，哇靠，三十八度，哇，真的是这天气不吹冷气要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如果你想说啊，为了省电不吹的话，你真的很勇啊。那还是注意一下啦，如果说自己身体是没有办法经

下去的话呢，真的比较逞强哈、哦，稍微的该开还是要开哦，该吹还是得吹，不然到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中暑热伤害那就不太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空啊屋》。时间来到了1:25，目前路况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3号北上的 94.5 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放啊、哦。那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半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是台74线的东向18-19公里之间，这里是潭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倒车入库的留给年轻。

0: 頭痛没你我。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2: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3: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呀，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欢迎打开这回棒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晚安。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33，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一起抒发吧。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94.5公里，在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台74线东向18到19公里潭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麻烦各位注意安全。以及这里是在台北市区呢，因为在拍摄国庆的宣导短片哦，所以松智路跟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呢都有受到影响。那管制会只持续到待会的4点钟，也就是阿金下班的时候，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先行改道了。好，那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在现在的夜间施工有国道三号的南下跟北上中寮隧道双向内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里国三的中寮隧道呢双向内线都有在施工，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再来是台64线的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永安大桥入口匝道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还有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正在封闭当中。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一起抒发吧单元来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哦，让你听了觉得诶，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原来还有这样的小知识。那其实不知道也不会怎么样，但知道了就生活多一点乐趣嘛。那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昨天8月1号，八月的第一天，那你知道当天还有什么样子其他的日子吗？我也是昨天看到人家的贴文分享才知道的哦。虽然现在已经8月2号了，不过没关系哦，距离8月1号也才过了不到2个小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天还有什么样子有趣的节日哦。好，那首先呢，你有听过国际女友日吗？国际女友节、女友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活这么大，我第一次听到哦。好，那在找这个资料过程当中呢，我也才知道说原来还有所谓的世界男友日，那是在10月3号的事情哦。我到时候10月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那这个国际女友日、世界女友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哦，其实来源呢已经有一点不太可考了哦。那据传呢，是有一名这个经营奢侈品网站的人哦，他在2004年的时候创立，然后开始庆祝了这一天哦。那很有趣的是呢，创立的宗旨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for 所谓的女朋友哦，而是他们是希望呢女性好友们之间哦可以去互相的表达感激之情。因此这个国际女友日、世界女友日呢又被称作为闺蜜日。好，那国际女友日呢是由来啊，它是希望说互相欣赏的女性好友们可以在这一天去庆祝你们之间的友谊，互相扶持哦。不过咧，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女友日呢？因为每年的3月22日呢已经是大家所认定的世界闺蜜日了啊，那这样又多了一个闺蜜日怎么办啊？不就撞名了啊，撞节日了。所以呢8月1号这一天呢就变成了国际女友日哦，也就代表着男友们啊可以好好的来宠一下自己的女友了。好，那你在这一天呢就可以因为说诶，有国际女友日的这个节日

用这个名义带你的女朋友去逛个街啊，买个包包啊，庆祝一下啊，哦，有一些仪式感这样子哦。哦，那听到这边呢，想必有一些那个男朋友们哦，开始会想说，阿金啊，你这样子讲啊，我女朋友听到，到时候她每年的8月1号都跟我说，这个国际女友日、世界女友日，你怎么没有带我去庆祝一下，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也是当做一个知识传递的桥梁哦。那后续的发展呢，看个人造化。祝福大家不会被哦无限上纲的凹哈哦。那也希望呢，如果你真的被凹了的话呢，不要忘记10月3号是什么？是世界男友日哦，凹回来。好，开个玩笑哈。那过年过节的，大家就好好的放松庆祝 happy 一下啦。那昨天8月1号除了国际女友日这个有趣的节日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代表性的日子呢？哦，这个呢其实蛮有意义的哦，叫做原住民族日。哦，我也是看到了原住民的朋友们在昨天分享现实动态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8月1号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定纪念日之一，就是原住民族日哦。好，那为什么是这个原住民族日呢？其实他们原住民族哦，大家也知道说在以前呢，是受到各个朝代政府的压迫，然后到后来呢才开始慢慢的去维权哦。那自从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他们开始进行原住民族的证明运动哦，就这样子一连串着去争取啊，从1984年就在一路争取到终于十年后，在1994年的8月1日经过了国民大会修改后，在宪法增修条文终于把他们原本齁，对于他们的这种歧视性的称呼叫山包齁，修正为原住民。好，那行政院呢为了纪念原住民的证明齁，在2005年的6月15日呢，他们就透过了这个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的草案，明定呢每年的8月1日是所谓的原住民族日了。哦，所以8月1号除了你要去哄抬你的女朋友之外呢，哦，你也可以去借此呢来庆祝一下，应该说来知道一下，哦，原住民他们过往的一些历史背景还有这个节日带来的意义哦。那除了国际女友日跟原住民族日之外呢，还有什么样子的日子是8月1号有的呢？那今年的8月1号刚好适逢农历的6月19，农历6月19又是什么？哦，刚好呢这一天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哦，也是佛教非常重要的纪念日之一。所以如果昨天你家里的长辈，哦，你的爸爸妈妈阿姨阿伯有说要去拜拜，哦，有说要去佛寺里面走走的话呢，诶，那就是因为昨天8月1号刚好适逢农历6月19观世音菩萨的成道纪念日啦。好，那当然啦，很多的仪式不管是你要去奉红德啊，哦，拿鲜花去拜啊，或者是点什么明灯啊，甚至你在家里面念心经什么的，但是到头来呢我们还是要知道说，哎，宗教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呢越来越好哦，所以只要你的念头是正的，你有这个善心，那其实呢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哦都很棒哦。以上呢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算是跟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来了解昨天8月1号有怎么样子的日子哦。我自己也是在看到大家的可能分享贴文啊或现实动态才去知道这些事哦。蛮不错的哦，透过做单元让我让大家还有让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些有趣或者是有意义的事情啦。时间来到了1: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哦。那目前的路况呢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在台74线西行18到19公里潭子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刚才已经截获说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持续留意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94.5公里竹林

之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目前都还没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大家留意。以及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南下的 38.5 到 40.8 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 0800-000-123-0000-123。我们接着就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刚才讲到国际女友日，我在排歌单的时候就想说，那不然排一下这首歌接在单元后面好了，不晓得会不会引起公愤哦。但是呢，应该有不少人心里面默默的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好像有一点喵猫难搞。来自 PR 吴贝雅的歌曲《难搞》。

来自皮亚乌贝亚的歌曲南嘎 Remix 版本，1:46。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台61线，这里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现场的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GUSH 跟王燕威的合作，一个人生活。

己。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把大家这一两个月的心声给唱了出来，有没有？每天都在喊那些林的话，来自于佩珍的歌《给那里也听一听那家乱》。时间到了1:55，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哦。希望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哎，获得一些小小知识，听一些歌曲，可以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不会想睡觉。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那可以拿度过一起救我一下没有，赶快到服务区呢跟服务台说你想申请驾驶休息室，好好的休息再继续上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哦一样是云林这一边啊好像有在下雨哦，在大林路段国道一号的250公里左右哦，大林路段这边呢是有下雨的标志，也请各位雨中驾驶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我们来听到闪闪闪闪的歌，这么热的天气冷一下吧，冰结心。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你见哦。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金话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目前的路况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在国道三号北上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一辆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也有警示。那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哈，因为这辆抛锚车的消息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再来，台北市区因为拍摄国庆学导短片的关系，在松智路以及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都有在管制当中。管制会持续到待会儿的4点钟，麻烦各位先行改道。施工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在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在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北上的中寮隧道呢，中内线都有影响到，双向都是施工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64线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的永安大桥入口匝道，这边正在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桃园市。好，桃园市的中壢区呢，因为在做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回撑以及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今天8月2号呢，是整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在全面封闭，是不能走的。那整个会一直持续到8月底都在施工，在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以上路况。

0: 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金广中您行车平安。
1: 阿妈，你一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不上时代啊啦，现在都也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2: 哈，啊，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1: 都总不用，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买香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这段时间来跟大家报名一样冷电控哦，昏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好，这部的第二点钟你在哪里听金讲呢？你在什么地方收听警广？如果你在南部地区的话呢，可能现在开车地方有下雨。从路网图这边可以看到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哦，接近云林系统这边呢、其实是有下雨的标志的。那再继续往南呢，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有下雨标志，是在国道十号的仁武路段呢、这里大概是在7-8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哦，也在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距离，那也记得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如果下雨了你在那边变来变去，很容易就会打滑。那如果说你在雨中呢有这样子水漂现象，也就是打滑的状态怎么办呢？记得不要踩刹车哦，你急刹下去就很严重了哦，你车子会转起来，你整个车子是无法控制的。如果你真的打滑的话呢，放开你的油门，然后握紧方向盘哦，慢慢的呢把它滑到可以恢复控制的状态，或者是滑到路边停下来哦。好，希望大家在夜间开车呢、我知道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夜车比较没有车子比较不会塞哦，但是也要考量自己的精神状况以及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开夜车这件事情哦。如果你像我一样半夜看到外面哦哦我就想睡觉的话呢，那

还是不要开夜车比较好啦。那当然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是半夜辛苦工作的，真的是加油，我们一起互相陪伴好在空中呢，成为彼此的能量力量，一起走路哟。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了，来自薛以丹，厌倦一个人旅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薛逸丹，厌倦一个人旅行。你会讨厌一个人出去走走吗？我自己是还好诶。当然了，我如果说真的说讨厌出去走走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一个人，一定是因为天气太热。但其实我以前就蛮常有那种自己一个人跑去外面闲晃。比方说诶，我刚搬上来北部的时候呢，这里我没去过，那里我没去过。然后我就打开 Google Map， 我今天要去哪一个点，我就自己一个人骑车这样子过去，然后耗了一整天，然后或者是过去觉得这地方好像只能走个半小时，那我就在看附近有什么，算是一个人冒险瞎晃哦。不过这顶多只能算是出去外面踏踏青走走路啦。旅行的话，如果说旅行的定义要比较长时间，

要过夜，或者是你要到一些距离比较远的，可能跨县市的话，那我确实没有那个动力有办法一个人去哦。就是会有一个声音在我脑袋里面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孤单才要一个人跑这么远的地方？所以我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没有那么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哦。好了，没有办法一个人旅行怎么办呢？找你的好妈鸡、好兄弟、好闺蜜、好朋友一起去了啦。下一首歌，傅薇的《我的朋友》。

来自傅伟的歌曲《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呢？

你现在在边开车边听吗？有时候我在想说，景广的受众应该很多都是边开车边听的吧，至少我自己周遭的人都是这样子认为的，他们也只有在开车的时候才会打开。但后来我发现在粉专上面

人呢，他们从以前就习惯，以前的生活娱乐呢就是广播为重，那后来呢即便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也还是维持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实际上的状况跟我们自己想象还有周边朋友们，可能我们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或者是打破到其他年龄层的时候呢，才会知道说原来大家的收听习惯都不太一样。时间来到2:1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94.5公里，这里是竹林之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台北是因为在拍摄国庆宣导短片哦，在松智路以及一号道路还有逸仙路这边呢都有受到影响，主要是在松高松寿这个路段呢都在管制当中，是不能走的。好，那请各位先帮我们避开，整个拍摄会一直管制持续到待会4点钟。还有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南下38.5到40.8公里，以及国道三号的施工是在中寮隧道双向哦，南下的内线以及北上的中内线都正在施工，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湘婷《真夏的公车》。

这首甜甜的歌曲来自品冠，哄我入睡。如果你现在想睡觉，也正在房间里准备要睡觉的话，你可以叫你的枕边人哄你入睡哈。那阿金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我如果现在哄下去呢，正在开车的朋友们怎么办呢？很危险啊。来到2: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了。耳边听到来自黄思婷的歌声，爱满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苦。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哇！安心交给我，等于来了。今晚时间来跟大家报名啊，两点三十四分打给贺。感谢你去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我们老样子，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带你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12点多左右呢，国道三号北上的94.5公里竹林之前。路肩这里啊，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啊，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区呢，这里有国庆宣导短片的拍摄，那在松智路跟逸仙路这边呢，都有受到管制啊，主要管制的路段是在松高松寿的路段，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了，会持续到待会的4点钟。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南下的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内线车道跟北上的中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64线的东向是12到12.6公里五股二永安大桥入口匝道正在封闭不能走，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来跟大家关心一下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了。首先，哎呀，现在关系到酒驾的事故哦。在宜兰的南澳这边呢，有一名汉姓男子呢，在前几天哦，驾驶垃圾车追撞前方的休旅车哦，那警方到场实施酒测，达到0.36毫克啊，事后呢就移送法办了哦，那这名清洁队员呢也被调离现职了。好，那0.36毫克呢，警方讯后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哦，来移送地检署侦办呐、啊。麻烦大家真的是不要酒后开车哦！你喝酒之后，你又要回家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呢，你可以有很多方法，你可以叫小黄，你可以有代驾，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有指定驾驶哦，你就是不要自己再开车咯。好，那接着呢，交通部他们在这个礼拜有召开道安的记者会，来公布一些数据哈。那其中呢，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他们要来提升听障驾驶行车的安全，然后来落实友善无障碍的交通环境哦。他们将会参考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做法，还有参考国际标准组织 ISO 7001 PI 的公共图标哦。那他们会来请这个财团法人台湾设计研究院来设计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希望透过这些标示呢，来提醒外部用路人识别听障驾驶哦，并且以灯光来代替按喇叭提醒驾驶人，营造友善包容听障通行的交通环境。蛮好的哦，就是照顾到一些比较少数有需求的族群们哦，让大家呢一起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可以拥有平等的权利哦，也可以互相的来帮忙，互相的来包容协调咯。好的，接着来关心到了台中这边呢，台中市西屯区环中跟市政路口呢，是全市违规建树最高的科技执法路口哦。那市议员也指出呢，在经过了交通改善工程之后，违规建树下降了一半哦，下降50%左右了哦。这个改善工程呢，更能降低违规的效能哦，真是蛮好的。哦、那这个他们从去年1到9月啊，开出了30000多件的罚单哦，97%以上都是不依照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来行驶。那经过了调整哦，什么调整呢？就是车道的指示啊，增设预告标志啊，以及改善行车动线哦，哦，让这边的违规件数呢直接下降超过一半，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效果成果哦。所以很多时候
你说一个地方一直违规，一直违规，有没有可能是它本身呢就有点小小的状况？哦，那大家可能在一些使用上会比较不便，所以违规件数比较多。哦，那经过他们这样子的改变呢，去做一些后置的处理，做一些动线的规划，欸，他们就可以马上的知道说，欸，确实这样一改善，哦，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哦。好，来到今天单元的最后一个跟交通有关的新闻，也算是大重点哦。大家对于高铁的需求不晓得怎么样哦，但是其实随着大家的行程安排啊越来越紧凑，高铁的使用率其实是一直在攀升当中的哦。OK， 那讲到高铁呢，台湾高铁的12组 N700ST 将于明年的7月到后年的9月分批上线了。新的车组哈，那这个新的车组呢，他们在今天啊，不是今天哦，前两天呢，他们有举办呢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的出厂典礼，引发了我们台湾以及日本的媒体关注哦，非常多记者跟电视台到现场去关心然后来采访的。那首组的新车呢预计明年的7月1日就会正式上线了，然后也预计呢在后年的9月呢12组的新车都可以全部投入营运哦。那这个新车有什么好处呢？哦，他们到时候呢整个车队的这个规模哦会从原本的34组啊外加了12组，所以总共是46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尖峰时段每小时的最高发车数呢会增加，从原本的7班增加到了10班哦，让整个车组的运用跟调度呢可以更加的弹性哦，停靠模式呢也非常的灵活哦，蛮好的，就大家不用再非常赶哦，说一定什么时候要这样这样，因为你整个班次增加了，你能做出的选择是越来越多的哦。那台湾高铁那边指出呢，目前在规划所谓的新世代班表啦，预计采一次改点五次增班的分阶段实施，最快会在今年第四季公告改点后的新班表，那在明年初就会开始来实施了。那也他们也表示说呢，这一次的规模非常大哈，堪称是高铁自通车以来营运以来的20年最大规模的改点。我到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段算是过渡期吗，阵痛期，不过长远来看呢，班次增加选择变多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哦。好了，他们除了班次增加之外呢，在安排上面有什么很大的重点吗？他们优先想解决的问题就是目前北部路段拥挤的这个问题了，并且进一步提升高铁的长程运输哦。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会在桃园站的停车时间会延长，然后让出国的旅客呢可以上下行李更加的匆匆融融、游刃有余哦。让桃园站这边的旅客呢不会那么的赶着，哦，我要赶快出去、赶快下去这样子哦，很麻烦哦。他们会在桃园站的停车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这样子。好，那接着呢他们也针对台中以北的区间加开周五周日的夜间南下车次，然后规划呢在台中实施快速折返的措施哦。他们会想要让未来在尖峰时段每小时可以开行两班的这种南港到台中路段的列车哦，让整个台中站北上的车次发车呢更加的均匀化哦，他们想要营造一种什么，就是

让旅客有一种随到随搭的这种感觉哦，因为这样比较方便一点嘛，也疏解了南港台北南下的拥塞状况了。好，总之呢，这个新车到后来的一个营运跟班表呢，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改动啦。明年就会开始陆陆续续的把新车给引进来，那明年初呢，这些新的措施跟班表呢，也都会再公布给大家，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来继续 follow 这样的最新消息来分享给各位了哦。也希望这样子的资讯呢，对于有在使用高铁有这个需求的您是有用的，然后你也可以稍微的关心一下，到时候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哦。而且新的这个 N700ST 的车次呢，应该说车子啊，它的一些设备很完善，像是充电设备啊，现在是全车厢的座椅扶手都有插座哦，非常好。洗手间呢也变多了哦，那座椅餐桌呢都有把这个人体工学给算进去哦，把座椅呢变得更好坐一点啊，那餐桌呢把它的面积变大了，所以整体来讲呢，新的车子坐起来的感受呢是更舒服的，我们一起期待咯。以上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内容，跟大家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交通的一些事情。那最后面花比较多篇幅在讲高铁，因为毕竟是他们号称营运2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动嘛，是不是？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跟黄绮冰， Time。

来自林宥嘉跟黄奇斌的 Time 时间，现在时间来到2:48，继续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北上94.5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一直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再来，施工路段在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李静伟《枪手》。

听到歌曲来自 CJ Meet 的《拍金娜》，前一首歌是李静伟的《枪手》，枪手灭接《拍金娜》，蛮合理的嘛，对不对？拍台节目汤泽哈，时间到了2:56啦，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在3年前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柏林的《成功路上》。我们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在国道3号北上 94.5 公里竹林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刚才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北市区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缘故呢，在松智路跟逸仙路都有受到影响，目前松高松寿这边的路段呢，整个都是管制当中不能走，会持续到待会儿的4点钟，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 38.5 到 40.8 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内线车道施工，以及中寮隧道的北上中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那这里的施工会持续到待会的6点钟。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对向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4线东向12到 12.6 公里五股2永安大桥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

0: 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来到了第三个小时了，到3:30之前，这段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有些什么样子的主题，哪些好听的歌曲，我们一一的来欣赏哦。今天要来听怎么样子的主题包装呢？哈，我想说天气热嘛，听点冰冰冷冷的东西好了。第一首歌曲呢，1996年，我刚出生那一年哦，范晓萱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好想谈恋爱》里面的歌《冰淇淋的祈祷》。夏天就是应该吃点冰淇淋嘛，对不对？

0: 范晓萱在1996年的歌曲《冰淇淋的祈祷》。你是一个喜欢吃冰淇淋的人吗？我本来想说，我好像没有特别爱吃冰淇淋，但是我会固定去全家吃冰淇淋哦，全家时不时就会换新口味，我就去吃一下。那平常的话呢，你说去老街、逛街什么地方吃冰淇淋好像还好，但有一种冰淇淋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哦。一来它很好玩啊，为什么很好玩呢？因为它是土耳其冰淇淋，土耳其冰淇淋的老板呢都很厉害哦，他都会在那边耍来耍去的。那再来，我其实蛮喜欢土耳其冰淇淋的那种口感哦，那种比较粘稠，然后吃起来我觉得有点 QQ 的口感，其实是蛮特别的，我自己蛮喜欢的。那刚好呢，这么喜欢的东西，也有这首歌，来自周杰伦2016年哦，距今哇不知不觉也是十年了，这张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里面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吴雪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土耳其冰淇淋》。

2016年周杰伦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哇，他一直在重复唱土耳其冰淇淋，我边听真的是好想吃，我应该找个时间去找看看有没有卖土耳其冰淇淋的地方，该吃一下了。时间来到了3:14，目前呢是没有路况传进来的，那请大家留意一下台北市区，这里在拍摄国庆宣导短片哦。松智路跟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都正在管制，会持续到待会儿的4点钟，请大家先行避开。好，才刚说完没有新路况，就传来了最新消息，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注意到国道5号北上的 34.1 公里过了宜兰的中线车道，这里有交通追掉在路上啊，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吃完了两首冰淇淋的歌曲，我们换个口味，这首歌2000年的歌曲，王开成，这首歌叫鸡鸭冰，没错，我们要从冰淇淋换吃鸡鸭冰了。

来自王开成在2000年的作品《吉亚冰》。哇，这首歌真的很热情，而且他那个伴奏的旋律一度让我觉得很像什么迪士尼某部动画的那个主题曲之类的，有点神似哦。时间来到了3:20:21，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的 34.1 公里过了宜兰的中线车道，这里掉了一个交通锥，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的 38.5-40.8 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哦。那北上呢，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我们吃了冰淇淋，也吃了加冰，已经没有更多跟这个相关的歌曲可以来给大家怀旧一下了哈。我们接着朴素一点，我们吃点冰糕。这首歌曲张清芳在1999年的歌《冰块》。

张清芳的歌声冰块，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跟这个炎热天气有点关系，我们听一些冰冰冷冷的。最后一首，我们把年代拉到1988年，黄以玲的歌声小滚滚冷冰冰，哇，真的是非常贴合我们在大热天吃冰的那种感觉哦。

0: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厝，但是唔是干那干两字保障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那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姐，我等一下要把车子停在路肩一下哦。
2: 吼，你车子坏了，我就跟你说开我的车就好，你就偏说要开你的车，你看吧。
1: 你不要在那边乌鸦嘴，我只是想说停在路肩，回一下刚刚没有接到的那一通电话。
2: 我说碰碰哥啊，你是哪一条金爬带？这是国道哎，你是不会在下一个交流道下去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再打电话吗？是有这么急哦？
1: 有啊，我是超级营业员碰碰哥呢。搞不好哦，这通电话会为我带来百万的业绩嘞！
2: 怕是你啊，百万业绩没拿到，先是拿到一张罚单。听我的，目标下一个交流道下去。
3: 国道外侧路肩的车道是专门提供给公务巡逻、道路救援以及紧急事故处理车辆使用的。驾驶人如果因为天候或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必须暂停于路肩时，应该显示危险警告灯，并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并保障自身安全。

听到歌曲来自欧德阳跟林微凉，音乐盒。时间来到了3:37，也是今天节目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到了节目的尾声呢，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5号北上34.1公里，过了宜兰的中线车道，说有交通锥掉落，已经截获评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这里也要继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区呢，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关系，在松智路跟义县路都受到影响了哈。松高松寿的路段呢，目前是在管制当中的，预计表定是到待会儿4点啦哦。那如果待会儿呢，这里已经撤收的话，也会再跟大家做最新的回报。夜间施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内线车道跟北上的中内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4线

东向12到12.6公里，五股二的永安大桥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请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当中。那这边的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接着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今夜谈心的夜晚。听到来自 Angie 安吉的《替我照顾他》。

刚刚听到来自 Angie 安吉在今年的新歌《替我照顾他》。3:43，任何路况麻烦继续拨打080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喜欢哦，它

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歌，可是这个团体名称呢，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去记的话，有时候记不太住哦。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

这首歌真的是历久不衰啊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然后我就稍微查了一下 Dance Flow 后来的去向动向呢，他们其实是2009年，然后成为艺人的哦。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出了专辑哦，出了两张的专辑哦，在2010年的时候这样子。哦，跟这种应该说一张专辑，然后另外一张是 DVD 啊，有他们跳舞的这个部分哦。然后后来他们在2011年呢改成了 Dance Flow 二代哦，二代之后呢，那就开始陆续发行一些作品。那再更之后呢，其实他们就各自回到了自己舞蹈老师的工作了哦。像是他们有人去参加中国选秀节目，那也有人去担任了 TPE48 跟 AKB48 Team SH 的舞蹈老师哦，也有自己成立了双人舞蹈团体的等等等等的，我算是各自呢都算是继续在舞蹈界哈、哦、发光发热啦。时间来到了3:48。继续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中寮隧道。

道的南下内线车道以及中寮隧道的北上中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还有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新北市的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内线两线的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哦，这边封闭的快车道内线正在施工当中。让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听到陈佩贤今年的歌曲《眼泪不听话》。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颂的《请把我戒掉》。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阿密特的《裂痕》。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强烈的节奏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精神不要边开边睡觉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继续带你去六六看看今天要去哪边玩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Zura， 这是屁孩。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广路放导航，来听呢。
1: 金广路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持续提醒各位，台北市区因为在拍摄国庆宣导短片的关系，松智路跟逸仙路的松高松寿路段都在管制当中，表定是到现在4点会解除管制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北上中内线车道以及南下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以上的快报经汇整播报，0800-000-1234，经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这个任务由六六接下，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路到七点钟喽。

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来非常的欢迎哦，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全国网，跟我们一起收听节目啦。锁定景广大台北云林以南地区，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哦。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啊，还有关注我们的景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欢迎上景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8月2号的，现在是4点08分的时间。今天听说是一个蛮它不是一个规定的节日啦，但是一个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节日，可以让大家促进感情用的齁，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今天呢就是八月第一个星期日，也就是我们的国际姐妹日。国际姐妹日

0: 的话，哇，想到这个节日，就是会让六六想起一首歌曲，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跟六六有没有心电感应。那我们立刻就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歌声《姐妹》。
1: 那么

来自张惠妹的歌声《姐妹》。哦，我们这个姐妹国际姐妹日哈，大家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跟这个名义啊，关心一下可能很久没有联系的好闺蜜啊，或者是好姐妹，不只是手足或者是朋友的关系也是可以的，约出来吃个饭啊，送个礼物，表达一下。

嗯，对方一直以来陪伴关心的这个感谢。我们来关注到一个那个管制的状况哦，刚刚阿金有提醒过大家咯，在台北市的松智路、松高松寿路段这边，松高松寿段还有一号的这个道一号道路逸仙路松高松寿段这边哦，有这个因为拍摄国庆宣导短片，所以有这个管制的状况。那请用路的朋友先行改道，预计是会到7点钟，但现在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所以大家如果现场还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管制的状况的话，再请用路的朋友配合我们现场的这个引导，再改道一下。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呢是有施工的。

然后在台北市水快往南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的内侧一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呢，我们也封闭了这个环快的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的这个引道，还有华南市场的匝道。那时间的话，一路会预计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使用的话，先行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并且改道行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呢，要跟大家分享复习的是《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的 OST。

那《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呢，它是由我们的这个陈廷妮以及佑胜主演的台湾的这个电视剧。他的原声带阵容其实最主要是由相信音乐旗下的艺人，像是五月天啊、任贤齐、叮当以及品冠等人一起打造的。那如果要说让六六挑几首最经典、最能够代表这部剧的 OST 呢，其实也有很多是我自己听了又听的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指挥家》，他也是这个整部剧里面的片头曲啊，那它以这个轻快的节奏还有温暖跟充满欢乐的气氛，奠定了这整部剧轻松欢快的这个爱情基调，是作为整部剧一个开始非常好的一个引导哦。一起来听听来自任贤齐的《指挥家》。

真爱找麻烦的片头曲，来自任贤齐的指挥家。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完美的这个契合了剧中男女主角因为意外契约婚姻，然后展开非常有趣啊，然后很甜蜜的日常互动，让人听了就会心情很好的感觉。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那这首歌是《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那它同时也是最代表这整部剧的一个算是灵魂吧，因为这整部剧的情感都在这个怎么说呢，都在这个歌曲的诠释之下，可以很直白的感受到他们这种原本互看不顺眼，然后到后来渐渐的认定对方，愿意为彼此遮风挡雨的这种感觉。常常就是六六听到这首歌就会非常的感动，就那种感动的感觉就是从心中涌上来啊，也是蛮多人会因为这部剧然后传唱的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同时呢也是这个我们的真爱找麻烦的片尾曲。它算是就是整部作品的主题曲啊。那其实六六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复习真爱找麻烦这个作品呢，原因是昨天跟大家聊到六福村嘛。这部剧它其实里面的设定就是男主角是和梦想是盖一个游乐园，就是全世界大家都很喜欢的游乐园这样子。然后里面他们有一个部分取景就是在六福村里面，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他们的相处都是在这个地方取景的。也因为这样子，六六想要今天跟大家复习这个作品。那待会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插曲，在这个歌曲分享之前呢，先带大家来了解到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刚刚有说因为台北101国庆宣导短片拍摄这边有这个在松智路这边的管制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就是然后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好了。在国道3号南下中流隧道的内侧呢，路面这边是有紧急抢修的工程，预计是会到早上6点结束。那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中流隧道的中间以及内侧的道路呢，这边中线以及内线路面的一样是有这个抢修的工程齁，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哦，就是基本上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再提前改道一下。以及我们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到 12.6 公里之间五股2的入口匝道一样是封闭施工的，预计会到

六点钟。同样台64线的桥墩 P545 到546这边一样有桥下的施工哦，那是封闭单向的车道，一样早上6点钟左右会解除。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单元来分享这个今天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们真爱找麻烦的插曲，来自品冠的歌声我确定。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因为品冠蛮标志性的这个温暖的声线，然后再搭配上温柔的旋律，可以让人家有一种甜甜的感觉，然后是男女主角告白还有放闪的时候专属的甜歌。那歌词其实也蛮坦白直率的，大家待会可以听听看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男主角决定要勇敢面对自己内心，然后认定挚爱的那种深情的感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啊、来哟、啊！
0: 今天你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糯米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滴几百年呢。来，安怎么得滴起哩？唔管是虾虾、小龙、美蚕，拢会当让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怎么啊滴嘞？就免惊去让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都一只。
1: 零无。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哦。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电台，
1: 时间4: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4点到7点警察六六七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我们第二个单元了。今天比较不一样啊，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呢，会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那为什么会想要把出门六六这个单元在这个我们的业余剧日后面呢？因为六六私心想要推荐大家另外一个跟我们出门六六相关的，待会儿要推荐景点相关的一个戏剧作品，也就是我们前一阵子上应该是上串流平台开始让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台剧，它算是剧集，叫做《动物园》，那是由邵雨薇还有王伯杰主演的。那里面有两首歌曲我觉得非常适合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刚刚聊到说这个真爱找麻烦，它是在我们的六福村拍摄的嘛，然后里面也有出现很多的动物啊，所以想说诶，那这样出门六六也推荐大家一个动物园的景点好了。没有错，就是这个在动物园剧集里面他们是主要取景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寿山动物园。但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田约翰的《追逐然后跳舞》。这首歌呢是影集《动物园》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片尾曲。那它这首歌是以动物性的本能追逐作为一个隐喻，然后诠释男女主角之间那种有点暧昧，然后试探互相拉扯的那种感觉。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的氛围。

来自田约翰的歌声，追逐然后跳舞。其实在影集《动物人》这个作品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寿山动物园里面保育员跟动物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保育员背后这个照养动物还有后场工作的一些辛苦跟他们真实的感受以及情感的流动，所以乐乐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一睹一下这个动物园背后的一些日常哈。那当然我们也在影集里面看到很多很可爱的真实存在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像是我们的大象阿里，虽然说前一阵子好像有一些动物已经就是刚好离世了，所以就是蛮就是稍微动物小动物他们就是就比较没有办法在这个大家面前展出嘛，所以就有点小可惜啊，六六没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地方亲眼目睹一下这些在影集里面看到的小动物。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哦，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呢，可以走我们的台15线以及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是南下的话进行封闭当中，有我们的工程，所以一样是可以改走台15线哦。在地区的话呢，我们看到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同样是全面封闭的，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建议，如果有要行驶的话，先提前改道。时间的话，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那新北市重阳桥双向呢，也是轮流的占用了我们的汽车道。

鞠躬，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哈，千万是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交通指示通行了，时间的话一样会到早上的6点钟。那新北市林口区这边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封闭施工的，只有单线的双向能够通行，那预计是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寿山动物园，它是位于高雄市古山区的一个寿山风景区里面哦，那也是台湾南部最大的公立动物园，同时呢也是高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点跟亲子户外的好去处。所以如果明天呢大家啊，今天已经8月2号礼拜天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到寿山动物园去走走。然后经过了动物园这个升级的计划大改造之后呢，我们动线也有一个全面的升级，所以呢像是有空中漫步的长廊，一个空中步道可以贯穿园区整个高架的长廊，所以大家可以俯视各种角度的动物，这样子观察一下我们的小动物平常生活的样子，这样子呢也大幅减少了对于动物生活的干扰哦。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是来自许哲佩的《微光》。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影集动物园里面非常好听的一首插曲。那这首歌它其实是它是主题曲啦，所以这首歌它代表了这一整个影集的想要传递的精神，就是动物园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在生活迷茫或者是日常步调中找到自己然后向前迈进的一个温柔的力量，所以他这首歌也诠释了这种感觉，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许哲佩的《微光》。

韦一光来自许哲佩的歌声。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介绍寿山动物园的一些可能我们的基本的营业时间还有票价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持续性的施工。地区性的持续性的施工呢，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还有寿山路口这边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呢，施工的状况会预计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这边，木栅路三段这边呢会有这个捷运的施工，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以及我们在看到了这个新北市林口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目前也是有工程持续当中。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我们可以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的话，可以改走郡宝路、郡三街还有三龙街代替。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的话是维持通行的，所以如果没有汽车想要行经这个部分的话，建议是提早改道到我们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会比较好。

再来回到我们的起床六六式的节目啊，这个单元呢，我们待会儿带大家了解到了这个寿山动物园近期有什么样的活动啊。近期是有这个暑假限定的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的优惠哦，然后暑假的时间呢是每逢周六周日的话是延长营运到晚上的6点半的，最后售票的时间是5点半，避免大家可能在白天太热的时候来，也可以在傍晚比较舒适的时候来逛一逛我们的园区。那同时呢，也会有这个野性小勇士的体能障碍闯关赛，可以让小朋友们有一个亲子的互动。在七月底的话，还有特别加开的名额，那八月初的话呢，应该大家可以上官方网站查询一下是不是还有名额。那也会因为这个夏天嘛，就会小朋友们有时候会想吃冰啊，所以园方呢也有为这个台湾黑熊波比、孟加拉虎小红、还有非洲狮小新跟红毛猩猩阿红等等的动物准备了特制的这种蔬果冰砖，可以让就是不只是小朋友们想要吃嘛，小朋友当然可以在外面买冰吃啊，但是我们的动物们可能也会想要吃，所以动物们呢就可以有这个特制的冰砖食。

用，那游客就可以观察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们呢，他们这样种趣味的消暑行为。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跨园串联的特展，像是世界蟑螂特展会到八月底，还有这个双园打卡购的好礼会跟我们内门野生动物学校合作，然后即日起是到9月30号会有这样子可以有 APP 集章的活动，可以请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们这样子同步来体验看看。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这个寿山动物园里面也有一个清水广场是可以玩水的，所以如果有要带小朋友出门去我们寿山动物园玩的话，记得准备个毛巾或者是快干的衣物，还有准备要换掉身上那个被淋湿的衣服的轻便的衣物，这样子会比较好。一首来自左左右右的歌曲《动物王国》，很可爱的一首歌，分享给你。

非常可爱的歌声动物王国。时间来到了4:58，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这个整点对时了。在最后呢，出门溜溜这个单元再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寿山动物园，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须知需要大家去遵守，也就是园区里面常常会有野生的台湾猕猴出没，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可以喂食，也不可以接触食物的话呢，也尽量的不要拿在手上，就算只是一个你可能拿一个礼盒啊，因为像在这个聚集动物园里面也有演示出这一段，我们的女主角只是拿着礼盒走在园区里面，猴子就有可能来抢走它哦。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些野生的台湾猕猴，请大家可以把食物呢收好，在背包里面关好这样子。那寿山动物园一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的9:00到下午5:00，那刚有提到暑假会有延长的这个营业时间，会到我们的6:30。然后在我们的票价的

0: 部分呢，成人的话是40块钱，小孩的话是20块，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住一下这些资讯。交通的方式再请大家可以搭乘公车、捷运或者是自行开车也可以，那边也有车位给大家停。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准备进入我们整点对时了，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他们最近也有这个夜间的动物园可以参观的一个体验，还有这个票价可以有这样的门票可以去，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在暑假的时候一睹一下夜间动物的这些那个我们的这个生活。
1: 清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2: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皇后皮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内侧的一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当中。另外呢，我们也封闭了环快西藏路的匝道到中华桥、大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华南市场匝道这边。时间的话，一路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00。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 A 前面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当中哦。再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泉州路221号这边往阳明山的方向，约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预计会这个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然后24小时的话，我们都会有义交在现场指挥大家行驶的动线，所以大家建议可以提前改道到东升路上下阳明山会比较好。台北市瑞光路阳光路阳瑞光路阳光街到民权东路6段这边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只开放我们的公车通行，预计时间会到早上的6:00。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持续当中到6:00哦。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我们的快车道内线哦，这边的工程一路也是预计会持续到6:00。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同样是中寮隧道里面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都会有这个工程持续到早上6:00，再请大家提前改道。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到12.6公里之间，五股二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阿母，今仔不是7月15，啊，你去庙里做啥物啊？
2: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1: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2: 哟，啊，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1: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2: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3: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爱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4: 时间5:06。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啊，我是六六。大家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六六，然后跟我互动一下，了解一下你今天刚起床吗？还是还没睡下呢？不知道今天过得怎么样，还好吗？心情如何？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是周末晨报跟生活进化史。首先，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最新的这个气象消息哦，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8月2号的天气啊，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多云到晴。那午后的话，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气温的方面一样是很闷热的天气了，各个地方的高温呢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哦，感觉比今天还要热哦，比昨天还要热哦。大台北地区、彰化地区以及花莲的话呢，会有局部到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也就是说大家真的水分要多补充了，还有防晒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低温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27度左右。离岛地区澎湖的天气是多云，27到31度；金门多云时阴，26到31度；马祖多云，27到31度。然后也提醒大家哦，我们的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它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是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虽然说好像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暂时是没有影响到的，但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台风后续的资讯，因为它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够预测啊，天意毕竟是天意嘛，所以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有减轻的趋势，所以呢台湾的天气目前是没有直接影响到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高温的部分，在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气

气温是有来到这个橘色灯号哦，也就是气温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持续了三天了。在彰化县以及花莲县这边呢，也是气温达到36度，呈现了黄色的灯号。再请大家真的要多多补充水分了，夏天真的是很容易会有疲累的感觉齁，尤其是我们的长辈小孩，或者是有些慢性病的病患，跟我们如果有比较肥胖的状况，或者是有服用药物的话呢，请势必是远离高温的环境。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不要立即，但是可以稍微吹吹风，让自己保持清爽一下。如果马上到低温的环境的话，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来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陈华的歌声，要去见你的夏天。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接下来这个周末晨报的单元要带给你的呢，是带你来了解后我们这个到了夏天其实很容易会便秘的情况。大家常常都会觉得说，诶，是不是因为吃蔬菜好像吃的不够多啊？但其实夏天容易会有这样子排便不顺的状况呢，隐藏的元凶其实是过量的摄取冰品还有冰饮哦。

虽然说多吃蔬菜对于排便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呢，在冰品跟冰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肠胃道可能不太好，不太容易蠕动啦。所以呢，如果想要让肠胃蠕动比较顺畅一点，当然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陈雨欣，我爱蔬菜。

陈雨欣的歌声，我爱蔬菜。在夏天，其实大家感觉到排便不顺畅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摄取过量的冰品跟饮品。那

波形，所以导致我们的这个食物移动上下移动的速度会减缓，它的效果甚至呢比50度的热饮更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大口灌冰饮之后很容易会感到胃好像胀胀的，或者是食物卡住的一个基础的生理反应。那除了温度会干扰消化系统的运作之外呢，冰品还有手摇当中的糖分更是会冲击我们肠道健康非常关键的问题。研究发现高果糖的饮食呢，不仅会破坏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还会改变肠道菌相组成，像是这种糖分摄取如果太多，然后来不及在小肠吸收的话呢，残留的糖分更是容易有可能会被细菌发酵产生那个气啊，所以加重我们腹部有一种胀胀的感觉。一杯全糖的手摇含糖克大概是40到60公克左右，那只要一天喝两杯就很容易会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大家这个糖摄取的上限，会容易对肠胃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哦。所以没错，我们的元凶就是糖本人，就是这个 sugar 啦。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来自魔力红的 sugar， 这首歌也是希望的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很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提醒一下大家糖这件事情大家要刻在心里，不要摄取太多太过量了。来自魔力红 sugar。

提醒大家，除了这个 sugar 要尽量少量的摄取之外呢，也来提醒一下大家齁，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以及北上的中寮隧道这边，南下的内侧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面抢修的工程，会预计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后，再请大家留意了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里面。还有我们地区性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新竹县这边啊，桃园市这边，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一样全面封闭哦，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六点钟，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及留意了。新北市新庄区在这个我们新庄体育馆附近，原本昨天是有这个我们的赛事嘛，那周边好像也是有管制，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这边也是有施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以及河北路二段跟三段的部分车道，所以时间一样是会来到了早上六点钟左右才会解除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这边也是会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哦，那大家再请依照现场的交通指挥通行齁。新北市林口区这边啊，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有这样子工程的状况的，请大家如果要往桃园的话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改走郡宝路以及三郡街还有三龙街代替。所以我提醒大家啊，如果就是建议一下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主动减糖会比较好。那主动减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夏天真的很热啊，想要喝一些饮料什么的，我们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气泡水来降低肠道的负担。那同时呢，也可以适时的补充益生菌或者是发酵的食物，透过正确的饮食调整呢，就可以有这个修复能力的肠道菌，相对来说就是会比较容易恢复平衡啦，远离这个夏季很困扰大家的这个便秘问题哦。也不需要完全戒掉我们的饮品跟冷饮，就是如果有适当的补充我们益生菌或发酵食品的话，主要是肠道里面的好菌是平衡的状态的话就可以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多多喝水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大妙招。来自夷陵的来自临沂的歌声，这个叫做爱着这款深感的一首台语的歌曲来送给你。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而且要来提醒咱所有的同学，甲咱所有的好朋友，伫个应征打工，也是要出社会找头路的时阵，千万唔通凊彩提供咱个人的户口、提款卡、印鉴，也是咱的密码和求职的公司，嘛唔通透过社群媒体、电子信箱啊，寄出咱个人的金融的资料。啊，那无你可能还未赚到第一桶金，你就莫名其妙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安尼会当影响到你个人的信用。咱大家共同来保护家己的银行户头、存款、提款卡、密码的。你若有什么疑问，会当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4: 啊，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6: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6: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哦。

0: 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1: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2: 嗨，我是诱人。

时间5:35，我靠踢马讲讲马更啊吼。大家是不是准备要出门了呢？还是打算要回家了？不管在哪里，路上都要小心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跟六六一样非常喜欢待在家的啊？其实六六要看情况，因为我有的时候是很喜欢往外面跑，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让自己回回血。这或许就是那个介于E人跟I人中间的这个交界值的特性吧。对，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单元就会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外送，应该有蛮多喜欢待在家的朋友都喜欢点外送吧。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曲要送给喜欢待在家的朋友们，慢慢说乐团的《喜欢待在家》。

来自慢慢说乐团，喜欢待在家。有没有跟六六一样，有些时候也喜欢待在家的朋友呢？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来留言跟我说说呀。在进入这个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正式进入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持续的道路施工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这个路段目前主线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到 12.6 公里之间，五股二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预计是会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这边 P545 到 P546，P544 到 P545 这边也是桥下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时间也是预计持续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哦。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呢，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当中的，一样是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最近这个外送这个服务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越来越常见了，而且他们的服务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有很多就是更人性化的设计。其实呢也有蛮多平台慢慢的崛起了，但有发现可以在大众面前的也就是那几个嘛，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最一开始我们这个服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生活进化史就要告诉你哦。其实根据记载的话呢，最早的古代外送历史的起源公认是记录北宋末年宋徽宗时代在首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建筑跟民生的《清明上河图》里面有看到酒店会计还有外卖的这个服务的图景，所以呢，就是也就是说会有这样子送外送的服务嘛。所以如果真的，可是如果真的要说外送历史最早是什么时候？如果依照文史记载，平台最完整、规模也最大、最知名的，应该是唐朝的这个杨贵妃吧，因为在新书，就是在这个晚唐文豪杜牧的他所写的这个《新唐书杨贵妃传》里面有说到，妃是立之，必欲生至之，乃至传颂走数千里未不变，以至京师。哇，非常的有文学素养。对，那也就是说呢，就是外送的美食它最主要是要保持新鲜嘛，跟我们的时效性。当然外送产业的核心价值也是要建构在这个速度还有物流还有这个品质要保证嘛，跟我们有一个平台可以这样子持续的提供服务的这个基础上面。

但是其实产荔枝的广东岭南跟长安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再快的马也不可能在比方说杨贵妃想要吃的时候一天就抵达。那要怎么样让贵妃娘娘尝到新鲜的荔枝呢？据说是据这个历史记载啊，它的物流是透过我们的连根的荔枝，然后种在我们的器皿里面，然后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周气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果岭，非其至华清关则一日可达也。也就是说从种开始真的是非常厉害。此外呢，就是唐朝也有很多皇帝也都喜欢吃荔枝，所以朝廷那个时候还特别从南到北运这个荔枝的荔枝岛，有开辟了这一条道路，为了让这个荔枝可以更快速的到达。所以其实在最完整的这个外送服务应该是从唐朝那个时候开始吧。提到荔枝，我们不妨来听一首来自易缓的歌声《红荔枝》。

姬来自易缓的歌声。其实在现代呢，最早出现也不是最早，我们从以前就是我们的这个唐代的杨贵妃嘛，她为了吃这个荔枝，所以有的外送的开始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这样子的服务慢慢的出现了。直到现在呢，其实近期大家应该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披萨品牌，它为了就是有这个让大家有更好的服务，所以有这个配送的保证，让大家可以成功烙印在客户大家印象，就是披萨等于速度，因为你只要在家点了，它就可以用这个保温啊，然后有很完整的一套系统，然后把我们的披萨送到我们家里面。

之所以会在现代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呢，我们在方便还有节省时间的同时，还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共享这个美好，真的是非常一举三得。那也为了这个外送的市场，所以很常将这个原料简化，但品相精简之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配送的制作时间还有这个专属的配送袋都完善了之后，不断的优化快速配送还有保温的功能，拓展了这个加盟店之后，可以配送的方式又更快了嘛。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配送的外送的服务就越来越多元。那到直到现在啊，像是网络的兴起，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通讯设备的兴起呢，这种科技出现之后，我们也越来越多透过网络的方式，不一定只是要打电话，我们也可以透过网络点一点我们的荧幕呢，就可以取得这个外送的服务了。

但是真的还是会有这个温度上面的考量啦，就是毕竟嗯，看你要取得方便性，还是说我们到店里面去感受那个真实，就是在店家享用美食的那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偶尔点一点外送，在家里面享用我们的美食也是挺不错的。一首歌曲来自少女队，可乐与披萨。

少女对可乐与披萨，其实在外送的这个服务上面我们也在持续优化当中。未来的外送呢，它不仅仅是要把饭送到家，而是要结合我们演算法的预测跟需求，还有这个自动化高效烹饪跟无人的载具。哦，真的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未来呢，我们的外送会是透过无人机来配送呢？哦，说不定有这样子的发展的可能性哦。但是这个我觉得保温的效果也就非常的需要去我们好好的研究了。毕竟有些食物它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像是蚵仔米线啊、臭豆腐这种东西，一旦是错过了那个最好吃最热腾腾的时候，它就好像失去了一点什么味道了。接下来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首歌，今天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由万福的蚵仔米线来帮我们完美的在这个小时做一个结尾。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6: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来关心，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在中流隧道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中间跟内侧的车道呢，都有这个路面抢修的工程持续当中。本来预计是持续到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以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到 12.6 公里之间，五股二入口匝道这边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台64线桥墩545到 P544 到 P545 这边的这个工程呢，目前是接获排除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以及看到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一样是封闭施工，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一样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来看到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移动施工，目前会轮流占用自强路五段、黄河北路二段以及三段部分的车道，本来也是预计6点会排除，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相关消息。再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只有单线的双向车道能够通行哦。再看到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这边进行施工当中，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往新庄的话可以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以及三郡街跟三龙街代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

0: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2: 阿华，你怎么在这？
1: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2: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2: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1: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2: 哈哈哈，我们走。
3: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6:06，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啊，我是66，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陪伴您的起床66去。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更新给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这个西向机场系统这边是有外线的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赶往处理当中，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不要停留。那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将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呢会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打诈仪表板最近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英文的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Love Yourself。 在这首歌曲之后，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

0: 来自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 Love Yourself。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播报员是周诗正，诗正您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首先提醒，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 15.6K 在雪山隧道接近出口的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国五北上 15.6K 外侧车道目前有故障车，那请行经该路段的车辆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这个时间在等待脱掉作业的时候，我们目前是暂时先封闭雪山隧道北上外侧的，这是首先提醒的事情。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这个时间南北双向的路况都是正常良好的。那今天星期日，那在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这个时段，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北上路口匝道有周日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那提醒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要留意管制的时段。另外呢，目前暑假期间，那今天是星期日，国道五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预估在稍晚的大约9点到10点左右开始，一直到夜间的11、12点左右为止，将会是拥塞回堵的一个情况。那建议今天要经由国道五号北返的用路人，建议可以利用早上9点之前出发来避开塞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假如是明天星期一要行驶国五北上的用路朋友，则建议是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施政。刚刚也提醒到了大家再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北上在15.6公里雪山隧道的外线，目前是有故障车的哦，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前往之前呢，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是会暂时封闭的，再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了哈。以及刚刚我们的播报员有提到了，在今天早上9点到10点之后，一路到晚上的11点，在宜兰这个部分，我们的国道五号这边目前都会是回堵拥塞的，都有可能。

可能会有回读拥塞的状况，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这个暑假的假日嘛，大家可能要出门玩的人很多哈，所以如果要先来往的话呢，建议早一点出门，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会比较好。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些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 52.5 公里外线的两个车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以及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这边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那我们的相关人员也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多一点点的耐心。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296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在路上咯，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今天应该天气也蛮好的，所以大家都出门，要出门的时候呢，记得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准备有些人要出门啦，在出门之前，我们的车辆记得一定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各个指标是不是正确，水箱啊，水有没有满啊，或者是各个仪表，这个仪表板的时候，这个地方有没有正常，确认完都没有问题了，我们再上路，并且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出门，才会是安全的出门，平安的回家。接下来来听到一首吴思贤跟派伟俊的合唱的歌曲 Chasing Dreams，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

Chasing Dreams，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哦。来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有说，在机场系统这边的往国二的方向西向外线车道有一辆至少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水果拦掉路，也请大家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北上在 15.6 公里雪山隧道外线呢有故障车，那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前往之前，我们的雪山隧道外线是进行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在 78.3 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有铁链条掉落在路中间，请大家一样是小心闪避，小心慢行。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时间6:21，我们要来了解到这个今天的打诈仪表板有什么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来到我们早晨警示音，好，我们先来看到7月31号，也就是我们七月最后一天，我们的这些一些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啊。来看到电信网络诈欺总共受理了369件，那财产的损失达到了1亿7374.1万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5件哦，财损金额达到2664.7万元。假性财产的犯罪呢则是45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3181.9万元。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51件。很多状况我们都是要保持一个它是不是正常的警觉心哦。如果不正常的话，请大家务必是要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这是不是正常的状况。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萧敬腾《不正常》。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听听故事咯。

来自萧敬腾的歌《生不正常》。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同样是小骗啦。那今天我们分享的故事是关于网络购物诈骗的一个故事哦。今天我们的小骗他只是想要在网络上买地瓜，没有想到一笔金额不高的购物，最后呢竟然让小骗损失了辛苦存下来的很大一笔的积蓄。那个时候小骗在社群平台看到有人在贩售地瓜，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实惠，就主动的联系卖家。对方表示说，哦，我们会透过物流的方式交易，并且呢提供你一个连结，就是你要填写这个订单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购物了。那小骗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一般的购物流程，所以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去操作，结果没想到资料送出去之后呢，画面却显示他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要客服协助处理。然后客服又告诉他，吼，你这个提款失败啊，就是很多需要验证，要解除异常才可以完成交易。所以这个时候小骗也很紧张，哎呦，怎么感觉好像跟昨天的故事很像，对不对？也是让你先很紧张，然后觉得是什么问题出了问题，然后想要把它赶快事情处理好。于是呢小骗也是这样，就照着对方一步一步操作，过程中对方一直用各种理由要求小骗继续操作哦，并且完成验证，这样子说所有的款项都会退款。然后相信对方嘛，所以就小骗不断的照着对方的指示操作了之后，发现诶，自己账户里的钱一直被转出去，而且都没有收到对方所说的退款呢，也没有买到原本想要购买的商品，才惊觉说，哦，原来自己从头到尾只是落入了这个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根本没有买到地瓜。让小骗很难过的是，他只是想要买一箱地瓜，但是因为相信对方还有假客服的说法，让自己赚了很多年的积蓄在短时间内几乎全部被骗走。所以呢，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这种对于物流交易还有实名认证流程不熟悉的这个特性啊，假冒客服，让以这种账户异常还有金流验证啊，或者是解除限制等等的理由，一步一步诱导我们去操作，然后把钱都汇给对方。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提高警觉才可以，就是要向我们真正的物流公司查证或银行查证之后呢，才不会因为只是一件很便宜的商品却被骗了很多的钱，跟让自己有非常多的积蓄有很多的损失。毕竟这个只是一箱地瓜，而且其实有很多人会借由这种我们农民很辛苦赚钱的这种话术来让博取我们一般民众的同情心齁。所以虽然说真的种植这些植物非常的辛苦，这种农产品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们赚来的钱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大家千万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存款，提高警觉。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Kiss My Feet 跟三明治人的《辛苦了》。

眼怎么怎么是黑色，树叶突然枯黄了。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经历这条路我来陪你走，其他的路况就交给警广，有路况报警广，24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再通报。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来跟您汇报一下最新刚刚的这个事故哈。在国道一号北上52.5公里外线的2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大客车追。

葬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我们透过这个 CCTV 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场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移到路肩了。这个我们原本的主线道路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请大家还是要小心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 78.3 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有铁链的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哦。三个好消息告诉您，在国道一号北上这个机场系统这边，刚刚有说有外线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往国二的西向这边的外线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96公里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刚刚有说果栏掉落的状况也是排除了。北上在国道五号北上在 15.6 公里在雪山隧道里面的外线车道呢，刚刚故障车目前也是接获排除。接下来我们待会儿要连线到的是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状况了哈。在这之前先听一首很轻快有趣可爱的歌曲，来自 TWICE 的歌声 Strategy。

0: 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连线到的是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目前的航空起降状态以及当时的现在的温度跟天气状况哈。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来跟大家说明。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28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南竿、北竿、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中都是多云时晴的状况。那气温在25到27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让我们的航务员也跟大家说明了哈，今天各个班机基本上目前都是正常的，但大家在出发之前还是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机有没有什么一样情况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通知啊，在官方网站上面跟大家说明的，出门前再确认一下总是比较安心的。像是我们的车辆和在出发之前呢、啊，也是要再确认一下我们的各个指标数值，水箱有没有水，或者是我们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的，确认好再出发是很重要的。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在国道三号方才说北上 78.3 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铁链掉落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之后呢，六六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跟刚刚我们分享的故事有关系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刚刚有提到地瓜嘛，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地瓜鸟这种生物哦？待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来，先听到江蕙的歌声，爱我三分钟，爱我三分钟。

来自张惠的歌声爱我三分钟。再来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这个施工吼，刚刚我们比较早之前有个国道一号南下，在 38.5 公里到 40.85 公里之间林口 A 前面内线车道的施工，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可能应该在持续当中，如果有最新的状况再请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那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的内侧以及北上的中间内侧车道呢，目前路面抢修的工程原本预计是到6点钟，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也是主线施工封闭中。台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大家可以改走台十五线。同样要麻烦大家改走台十五线的，一样是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当中的，所以大家一样是可以使用台十五线去做行驶。那再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52.5公里外线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已经移到路肩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进的时候再小心一点，放慢速度，不要停留不要停留，但是小心行驶就好了。刚刚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我们跟地瓜有关的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地瓜鸟？地瓜鸟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大笨鸟，地瓜鸟常常会在校园或公园里面被发现啊。那它的真正的名字其实叫做黑冠麻鹭，所以这只鸟呢，它的身体是咖啡色的哈，然后其实它的行为有点呆萌呆萌的，而且常常会出现在一些让人觉得很出其不意的地方，除了在公园跟校园之外呢。今天六六在网络上看到有网友发出的贴文，我们的大笨鸟地瓜鸟呢来到了捷运站的这个手扶梯这边吹冷气啊。下面就有网友很有趣的留言说，地瓜不想当烤地瓜了，想要当冷藏地瓜，冰心地瓜。六六看到这个发言真的觉得太有才了。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天气真的太热的话，我不要在外面当烤肉干啦，可以的话呢，来到比较阴凉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经过一些商店的时候稍微吹个冷气让自己舒服一下，对身体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地瓜鸟都知道要为自己着想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要想一下自己身体健康啊，还有自己的心理是不是开心的状况，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有好心情，多为自己着想。待会儿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来自黄飞曾侯 CC。

来自黄飞的整合碎碎哈。大家这个时间如果要准备出门的话，也可以把自己整合碎碎，这样子会有比较好的心情出门，让自己开开心心的，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地瓜鸟为什么叫做地瓜鸟？它其实是黑冠麻鹭哈，会叫地瓜鸟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全身是有点浅咖啡色的，胖嘟嘟的，然后外形看起来很像一颗从土里面刚长出来的地瓜，加上它们常常在会在草地啊或者是土壤上面附近走动觅食，因此呢有这个非常可爱的称号。那之所以呢又会被大家叫做大笨鸟，是因为他们的个性齁非常温顺，而且老神在在的，不怕人类，常常会就算人类靠近他，但也是反应很慢，所以被大家叫做大笨鸟，但他其实只是个性沉稳，懒得理你而已啦。而且他们在都市生活久了，适应人类的环境之后，会变得就是不像在深山森林里面这么小心翼翼，是非常亲人的，就基本上比较不会慌张逃跑这样子。来看到一个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59.2公里男子前的外线车道呢，轮胎皮掉落。

时间来到了6:55，也是今天节目六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最后了哈。如果要再见到六六，我们可能要下个礼拜再见了。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呢，六六也会在这边从4点陪伴大家一路到7点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交给阿珍来带大家一起真心话大冒险一下了哈。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其实也要再提醒大家啦，因为这几天真的天气很热，所以多多喝水是非常重要的，补充水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出门在外呢也是小心行驶，安全至上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想要找到六六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越卖越美丽，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跟大笨鸟、地瓜鸟、黑冠麻鹿一样惬意哈，然后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心情，带着一个惬意的感受呢，开启我们的一整天。来听听这首蔡依林越卖越美丽，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来到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59.2公里男子前的外侧车道有这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在52.5公里外线车道原本有一辆小客车以及一辆大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事故是处理当中的，已经移到外侧的路肩，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呢，请不要逗留。以及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以及同样是中寮隧道的北上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原本是有这个路面抢修的工程，持续到原本预计是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目前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以及我们的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一样是封闭的状况，持续在进行工程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 A 的前面内线的车道呢，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的回报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一下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呐？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咯，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已经是星期天了，也是我们周末的最后一天。不晓得大家这个周末过得如何呢？今天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么做。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59.2公里男子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2.5公里外线车道的两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78.3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车道稍早有铁链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国道五号的北上15.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故障的车辆停放，目前也是已经顺利解决了。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296公里在这个路段呢，下营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个水果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警察广播电台征筹资讯记左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在开始今天的早安信箱之前呢，阿珍想问问大家哦，大家有没有那种一直很想要去挑战，但一直都没有机会开始，或是一直都没有勇气开始的事情呢？可能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呢，你会需要跳出你的舒适圈，去尝试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想着说等到我们不对，应该说，所以呢，我们就会想着说，等到我们不再害怕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执行这个想挑战的事情哦。可是呢，如果我们一直都要等到完全不害怕才要开始的话呢，那我们根本永远都不会出发哦。毕竟怎么可能都没有去做，然后你就会突然有勇气可以完成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就是常常被引用来自纳尔逊·曼德拉的话哦，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战胜恐惧哦。这句话呢，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说不要害怕，而是害怕也可以继续向前走哦。因为呢，其实很多那些看起来很勇敢的人，其实呢，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害怕的，他们也会有紧张，也会有担心害怕失败，也会有那种决定之前要反复思考的机会哦。那么，只是他们没有让恐惧呢，替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就像是呢，第一次上台的人站在台下呢，可能都会觉得心跳很快，很紧张，或者是第一次面试的人呢，可能都会在门后一直练习，重复练习他自己的自我介绍，也有可能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环境的人呢，也可能会忍不住去问自己，我这样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完全不害怕吗？还是说只要告诉自己，我虽然害怕，但我愿意尝试看看，这样子呢，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进步咯。像是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很常会有那种第一次的挑战，

争取了想要的东西。那么第一次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保证说一定就会成功，但是呢，如果你因为害怕失败就永远没有去尝试的话呢，我们当然也永远不会知道哦，原来呢我们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去战胜的呢，不是说外面的困难，而是自己心里那个一直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会失败，还是不要尝试了这种的声音哦。而且啊，害怕失败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在乎结果，害怕改变也是因为我们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呢，不要要求说自己一定要没有任何恐惧的生活，你只要呢比恐惧多走一步，就只要是小小的一小步就好了，也不用说是什么非常非常大的举动哦。因为呢，当你勇敢地跨出自己的舒适圈以后，你呢就是一个向前走的代表嘛。那么如果说你现在刚刚好站在一个人生的某个十字路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往前走，那么也许你可能会想说，哦，你不需要马上找到自己的答案，你只需要先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第一步就好了。那么我们就只要勇敢的先走走看，不管是否正确，只要先走出去了，那么你就会离成功更近一步。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江蕙宜的《三杯》。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9.6 公里过汐止的外线车道有小块的木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以及呢，在台61线的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呢的8点钟，也就是半个小时后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钟，都是会进行的哦。以及是同样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歌曲，这首来自刘德华的《金鱼与木鱼》。哦，不对，是反了，对，更正一下哦，这首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哦。

0: 这首呢是来自刘德华的《木鱼与金鱼》。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了，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呢，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兴国你好。
1: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外出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来说哈，今天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哦，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花莲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今天外出的话，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拜拜。

10:41哦。目前呢，我看了一下窗外，天空呢还是有一点灰蒙蒙、雾蒙蒙的感觉。不知道今天大概会不会在9点、10点以后呢，太阳就会慢慢的出来，然后变得非常耀眼哦。我昨天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好热，完全没有办法待在户外。一在户外就马上流全身汗了，真的超级炎热的。不知道大家出门玩的话呢还好吗？要小心，千万不要中暑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9.6公里过细指的外线车道有小块的木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是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那么是在外线车道进行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哦。台65线北上在板桥二出口，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在中美快往北过程的过了承德出口的地方，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

这首呢是来自温蒂漫步的刀刀。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不知不觉7点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

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 Super Junior 的 Now。 这首歌呢是2012年发行的了，虽然有一点点旧了，但相信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听过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哦。那么我自己呢，最近歌单就是有一点点变得太多元了，有时候要找一首歌，我甚至还要想一下，诶，这首是日文歌还是韩文歌啊，就是会想东想西想半天才会想起来，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哦。那么趁着大家一起在节目上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Super Junior 的 Now。 那么这首 Now 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整点对时咯。

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